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三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八线在21公里往东势的方向也是有落石掉落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呢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

0: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9:00，我肚子也是开始饿了。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正在吃早餐呢，还是说已经吃饱要出门玩了呢？那么今天的天气看起来也是一样非常的好哦，虽然说很热，但真的大太阳就会特别想出门走走散散步。那么接下来先来收听9:00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黄伟晋的《背光旅行》。

这首呢是来自曾沛慈的《数到十》。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4了，马上来到15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就仰德大道这边呢，以及志成路口，今天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高雄市小港区在沿海三路58号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的苓雅区呢，铁道一街635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三线呢，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

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邀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请改走三福街、福兴街来代替哦。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之后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向伦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会持续到9月3号哦，再请大家都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扣班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是来自郭采洁的《诚实的想你》。

这首呢是来自郭采洁的《诚实的想你》。那么前阵子呢，因为一直有台风的豪雨哦，山区的道路呢比较容易有塌方落石的情况，路况难以掌握，要请大家呢避免进入山区的道路，请用路人呢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讯息，并且呢预先的规划行程，以及采取相对应的应变措施哦。而且呢，台风过后山区道路不稳定性比较高一点点，灾后抢通的时间也是需要依照灾情来看，那么要请大家提前的因应规划，避免受困哦。那么也要多多利用我们公路局的智慧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是手机下载呢幸福公路 APP 来及时收听路况的广播消息哦。那么掌握最新的道路资讯，公路局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

0: 好，
1: 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真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代工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7: 回答你在接进去的最后一条，我觉得那招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这件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隔两天吧，警方就打给我，他就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6: 叶男提到，政府积极推动试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7: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要求个单。

0: 公要被人家诈骗。他们也是讲说怎么有那么扯，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说有关于宗教证件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寄卡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1: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经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员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盯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取步手还在外犯案，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人，顺利将五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丁水年仅13及15岁。
2: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兴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取步手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承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1: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识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呼吁不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印件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2: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簿，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1: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步手，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锾。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8，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在假日的时候呢，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以及在台九线这边呢，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关系，万里溪桥双向是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现场呢现在是采双向各流内侧的一线车道来给大家通行，要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在这里逗留哦。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呢，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安东路呢，有局部的封围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103。
4: 警民之间，
5: 为守护民众交通安全，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警方不论白天黑夜、平时或假日，24小时执行巡逻守望勤务。7月11号凌晨2点多，八位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期间，花莲警分局员警在

0: 花莲市区巡逻时，发现一辆行车不稳的小货车，查询更发现这辆小货车已经通报失窃，警车驱前拦查，没想到驾驶竟然拒检逃逸，警方立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随后另一辆警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遇上这辆小货车，48岁的张姓驾驶见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之后再撞上停放路旁的汽车才停下，所幸没有人员受伤。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警方执行公权力没有空窗期，即使台风夜也丝毫不懈怠，照常执行巡逻勤务，查其不法。
1: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花莲县警局交通队7月初在花莲吉安乡建国路街头拦下一辆违规机车，原警盘查骑士身份时，对方流利地报出身份证字号，不过警政系统却查无此人，骑士坚称自己没有谎报身份证字号，进一步比对发现，原来骑士是故意报错身份证字号开头的英文字母。追查发现，这名骑士14年前因为侵占罪被高雄地检署发不通缉，然后展开逃亡，并与家人断绝联系，失踪12年之后，在2年前被家人申请死亡宣告，却在如今在花莲被活逮。警方透过视讯跟高雄地检署取得联系，由检方办理撤销死亡宣告，并依规定将这名44岁的陈姓男子解送归案。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组长陈天丁说，
2: 后经查证，陈男因通缉潜逃期间与家属断绝联络，家人苦寻无果后，于民国113年向法院申请死亡注销并注销其户籍，原警当场对逃亡14年的死亡注销陈姓男子实施逮捕，随后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0: 花莲一名林姓女子因为贩毒案被判刑定验，最近即将入监服刑，却在日前驾车在花莲县瑞穗乡温泉路三段跟祥北路二段路口违规，被巡逻员警拦下，盘查过程原警机警的察觉林姓女子精神状况不佳，征得她的同意下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本就将入监执行的林姓女子服刑前又毒驾被逮。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3: 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该车有交通违规情形，拦查过程中察觉驾驶精神状态异常，经征得其同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涉嫌不能安全驾驶罪依法逮捕，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吉安警分局日前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经，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不过他竟加速逃逸，
4: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0: 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70岁的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经被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使用注销车牌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5: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 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0: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察巡逻的最核心用意在于预防犯罪跟维持社会治安，透过在辖区内的高频率现身跟机动性移动，达到吓阻犯罪，快速反应突发状况。

0: 况，并深化社区安全感。当突发治安或交通事件发生时，巡逻警力可以最快速赶抵现场，进行初步处置，拦截不法分子或缉捕逃犯，主动发掘犯罪线索，发现可疑人事物即刻通报警方，警民合作，共同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来到9:3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松兴路18巷4号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自立路1号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国道5号的北上，在头城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很多的三角锥在路面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高雄市苓雅区在铁道一街635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台三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呢，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的路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200公尺的地方呢，有边坡落石在进行抢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来通车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那么提醒大家哦，因为前几天呢，台风豪雨造成了山区的道路容易坍方落石的情形，那么路况是比较难以掌握的，要请大家呢避免进入山区道路，请用路人呢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讯息，并且呢预先的规划行程以及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呢，山区道路比较不稳定，灾后抢通的时间呢也需要依照灾情规模来看哦。那么要请大家呢提前的因应规划，避免呢受困滞留哦。而且可以多利用公路局智慧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是手机下载公路局 APP， 即时来收听路况的广播讯息哦。那么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公路局呢希望大家都能行车平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4了，哇，已经是最后的15分钟了耶，时间过得好快哦。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阳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这边今天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高雄市冈山区呢，在仁寿路的桥上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光华二路以及林溪街这边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三民区的鼎昌街287号也是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

亿了，以及是在台三线的北上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在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走永安交流道来代替哦。以及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

还有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又进行一个施工哦，有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呢是采移动性的施工，请车辆呢要维持正常通行就可以了。那么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的早上九点呢持续到下午的四点钟。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寿山路口这边呢，内线车道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钟。新北市雾来区在信贤隧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占用了幸福路的部分车道，现场是采双向轮放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的下午四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来自顽童的《Just Believe》。

这首呢是来自顽童的 Just Believ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2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呢，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呢，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建国北路三段往南的方向呢，民权东路前的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许多的三角锥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三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在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大家呢，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台桃科交流道来代替。那么还有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南下的车道是进行施工封闭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在新疆北桥双向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目前占用了部分的慢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这边的施工消息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7月24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新北市雾来区在信贤隧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占用了部分的幸福路车道，那么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还有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也是正在进行工程呢，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采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祝大家这个周末一样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然后我们下周末一样早上7点到10点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也提醒大家呢，如果说今天还要出门玩的听众朋友，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那么出门玩的路上也是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请大家多多留意路况消息，如果任何路况也是赶快告诉警广。那么如果觉得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比较甜蜜一点点开心的青春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10点钟的对时喽。

害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路段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很多的三角锥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起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7:30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3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在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役毕。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

0: 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自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来了10: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Hello，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我是王晴。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谢谢阿珍陪伴我们美好的三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大家相处啦。欢迎我们现在不管你人在台南、台东、花莲、台北、台中、高雄以及我们全台各地的朋友加入我们的收听行列，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管你是 FM104.9 105.1 或者你在花莲五鹤啊，总而言之听到警广，那网络也可以收听了。当然如果你已经在听了，肯定不需要知道怎么听。现在台64线东向的 27.2 过了中和2的内侧有塑胶桶掉落，国三北上的 34.9 中和隧道中线两部车的事故。那三重的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小心。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有点多。好，国道三号南下 165.5 的大甲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导致已经堵了一公里左右。有什么路况一样记得告诉我们啊，电话记得吗？0800-00123。那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互动的行列，欢迎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朋友来签到了，抢头香。好，那我们等一下来公布一下今天的第一名是谁好不好。哦，今天第一名好像留了非常长的眼，肯定是有备而来。好，第一首歌要先给你的是来自李玟的都是流行歌曲的错。

都是流行歌曲的错误。What's up？现在在三重新北市的三重中央路40到60公里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而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北的朋友，假日养德大道是有交管的哦，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这里是有交管的，不要忘记。台北建国北路三段往南民权东路前的中线正在施工，然后最新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忠孝西路一段往西的方向，就在管前路口

会有两部计程车发生事故呀，哎呀大哥哦，希望状况还好哦。在中澳西路一段往西管线路口两部计程车的事故。好，那大家哦，就是出门在外，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赶时间，尤其是这个驾驶大哥们，有的时候载客，就是客人也会希望赶快一点。那有的时候一急哦，然后两个人呢，在一个时间不对的状况下，也许有的时候视野有盲点哦，或者是判断错误，就会有一些状况。那事故一发生呢，它就会耽误更多的时间，而且就不是那几分钟的事情了，甚至还会有一些危险。所以啊，哦，所以我想各位朋友，也许我们在路上现在时间很赶，心情很急哦，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去催促我们的驾驶朋友说你开快一点，人家压力也很大，对不对？人家也想要快一点，但你的安全，他的安全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要注意哦，这个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是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目前呢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给一般车道通行，那这个地方是不可以逗留的哦，说不可以还是比较客气一点，是严禁逗留的。那这个地方是看堰塞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的状况哦，来决定滚动的机动调整，因为总之大家的安全就是要一直视状况去看怎么样才是最既能够方便大家又能够守护安全的。那如果说您要走这一段的改道路线的话，南下呢我们可以走台九线哦，花莲市中正路，然后经过南埔加油站，接花莲大桥，然后到丰滨，再走光丰公路，然后走花东公路到瑞穗玉里。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这个南下哦，就是你要去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话，台九线的寿丰乡就是中山路一段，可以接台十一丙，就是新丰坪大桥北端这里左转到台十一丙，然后接着呢再走台十一线哦，这是一个替代道路，所以希望各位啊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好，那么有什么路况跟我们说哦？对了，我们刚刚说要来看签到的头乡是谁呢？今天第一名在我们王晴阳 Air 上留言的是等等等等等等 Kenny 哦， Kenny 分享的是他遇到的一个诈骗案例。那因为这个他写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他真的写的很详细，你可以来我们的王晴阳 Air 我们脸书上面看他的留言，谢谢你的分享。再来是吕明，签到的是吕明，早安。再来是永慈，说今天是农历六月六，好一个艳阳天，对，谢谢你变色的爱心。然后再来是中线，中线今天又去做综合和勤务了，谢谢你的付出。再来是啊，顺尧说早安，郑国哦，郑国说太阳来了，今天天气很好，又来东石钓鱼了，准时听节目钓鱼，真是美好的礼拜天。哦，再来是谁？大头分享的月亮虾饼，这真是太幸福了。再来是这个影城哦，说今天我们分享的绿叶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谢谢你喜欢，你也可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签到表示哦，我在旅行途中所拍的美景。那再来是瑞莹哦，瑞莹分享家中的小绿绿新朋友哦，是小银杏木被布置的非常可爱，大家来欣赏一下吧。再来是金一涛哦，分享的是过得很爽的小朋友，小朋友过得好一定是因为大人照顾得好，谢谢大人们。再来是姿颖啊，姿颖早安。再来签到的是郑辉奎啊，辉奎假日愉快。好的，那也欢迎你随时来我们的 Facebook 签到。现在最新的事故在高雄，高雄的三民区明诚一路跟民族一路有事故，大寮的例行路一号有事故，台中的中清路往公园路方向五泉路之前的外侧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亲爱的》。

0: 时间是10:24，我们先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李哲勋来告诉我们国五的交通状况。哲勋早安。
1: 主持人早，就大家早。目前国道5号北上雪隧有车多的状况，隧道后方已经有排队3公里。那我们在早上的9:48已经开启了匝道已控。至于在其他匝道，目前也都有排队500公尺的车阵。另外，现在有一个小状况，是在头城北上入口的内侧有一起两车追撞事故，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小心驾驶。另外再提醒大家，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国五北上各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小客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也留意现场的管制跟最新路况。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拜拜，谢
1: 谢，拜拜。
0: 看起来车蛮多的，对吗？国五的朋友一定要耐心驾驶，好不好呢？哦，好，自己说，希望大家都听话。那现在在国道图上看起来，这边是已经塞到紫色了。紫色的意思是比红色还塞啦，红色就是20到40公里，紫色就是20公里以下，就是国道图的这个图示的颜色哦。所以现在国五北上看起来开始塞的位置是33公里往北，然后呢，你继续往前走，完全堵住了，是从32公里开始哦，到31公里，走，然后你大概就是要走到29、28公里，又恢复了20到40，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了哦。然后继续往北呢，走到25到24公里，开始露出了曙光，23公里，哎，时速就恢复到4到60公里了。然后渐入佳境，继续往北走，大概在我看看。大概在二十

3公里左右，这边往北都差不多，要到17公里哦，17公里、16公里会恢复60到80公里。接着呢，你到了平陵这边差不多15公里的时候，你就出头天了哦，就完全顺畅，你就会觉得人生真是美好，进入佳境的感觉。所以我们开车进入佳境是一个相当快乐的事情哦。塞车的时候要告诉自己，只是塞这么一下下，不会永远都这样。等一下会比较快。那现在台北市的朋友刚刚提到呢，有一些状况。那现在建国北路3段的4号之前哦，外侧3线正在进行道路挖掘，是台电的施工，预计会到傍晚的4点钟。建国北路3段往南民权东路前中线的施工是台电正在施工。谢谢中山分队告诉我们，台七十四线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理2到草湖车比较多一点哦。那么像高雄的小港高凤路新厝加油站有事故，三民区义华路272巷15号有事故，那湾爱街83号也是有事故的。现在台61线南下58到58.1侧车道正在进行钢板护栏施作，所以封闭路肩。那实施的时间会到傍晚5点，新竹段这边哦。好，那谢谢朋友。那你也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签到，我们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来跟节目互动。那我们看看现在来签到的是欣婷哦，欣婷早安哦。他也说呢，这个今天太阳公公跟着上班哦，把握好天气出去走走放松。那还有一张哦，一张早安传承，传承也来签到，附上家乡美丽的照片。还有 Gapsing 吴早安，再来是田宣伟吗？因为拼音我实在不太擅长哦。那这个是他说今天太阳很大，记得多喝水。对，这个超级重要，太阳大不喝水可能会中暑，会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哦。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代谢的机能，冷热的机能一旦失调啊。哦，那这身体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再来是许刘心也签到了，说早安。再来是郭大树说来山城走走，早安舒心，附了一张在车城的自拍照，看起来相当的惬意，也是绿意满满，真好，大家过得好，我也很开心。这首歌来自品冠跟李心洁的《当你想着我》。

0: 时间是10:33，我们听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传承。传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影响，而且今天西南风所带来的水汽比过去几天有来的增多一些，所以南部地区不定时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目前在台南这边是有一块比较明显的对流进到台南的陆地，所以现在气象署也针对台南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台中跟苗栗目前的话也有些对流云系正在发展当中，那预计的话在今天的话，中部以北地区跟东半部大致上是属于多云到晴，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台东山区今天都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中午过后的话也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午后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彰化内陆、花莲纵谷跟台东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西南风偏强，桃园、新竹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拜拜。南部要严防大雨，刚刚我们预报员陈传说的啊、哦。那现在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哦，台74线东向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车蛮多的。台北市建国北路3段往南民权东路前中线在施工哦，它是3段的4号这个位置，外侧3线正在进行台电的道路挖掘工程。那在小港，高雄小港的高凤路新厝加油站前有事故，那像台64线东向的27.2，现在公务段正在处理筒子过了中和2的那一侧。那台74线接国一的大雅北上车也蛮多的，三重的朋友重阳路4段的40到60号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小心，台北市福德街往东林口街到大道路这边车是比较多的，台路11线的85到131起顶到房里，还有105到131后龙到房里都在进行一些工程，像捡拾作业哦，这个会一直到下午的时间，那这个大家经过的时候就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好的，那么我们来听艾丽杰的逆波电流，半点休息一下。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

这首歌叫做《试着了解》，来自万芳。10:47了，那现在你在哪一段呢？是否开车顺顺利利的呀？国道3号南下52公里，过三鹰的路肩，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又没有警告标示。为什么要放警告标示？当然是为了要保护你，所以要记得你车停在路肩，三角标示拿出来，不是直接放在车后面哦，你要往后跑一段，让大家先看到标志，再看到你，所以放远一点，放100公尺都 OK 的哦。那深坑的朋友，北深路、文山路、平埔街、埔新街、文化街，也就是深坑老街等等的观光区道路，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所以部分路段是采机动管制的，大家要记得提早改道，然后配合交管人员。天气这么热，交管人员也是颇辛苦啊哦。那前镇的朋友，冈山中街103巷30号有事故，三明的觉明路跟阳明路有事故，左营的华夏路跟至臻路也是有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头城入口匝道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32到35公里的大里二道草湖车比较多。台北台电挖道路的工程是在建国北路3段的4号外侧3线哦。那现在呢，外侧3线都在施工，预计傍晚4点哦可能会结束啊。如果顺利的话，希望顺利哦。很多时候工程我们都很希望对方保证什么时候会好，事实上对方只能预估啊，他们一直都在努力，能早一点好，人家也是蛮想早一点好的，对吧？好啦，那么现在啊，在这个快要11点的时间，你现在是已经吃完早餐，准备吃午餐了，还是在想等一下干脆一起吃午餐呢？好吧，不知道你的回答是什么。我们来听陈奕迅的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歌名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非常适合今天的歌，对吧？歌一开始就说为什么要有周末，逼得我没事做，没事做难道是周末的错吗？现在在深坑哦，深坑老街周边都在进行绕境活动，所以会有部分的机动管制。最新的故障车在国一北上的 361.1 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三南下在52公里过三鹰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没有警告标示。我们来看看最新来我们节目签到表签到的朋友，我们的签到表在脸书上哦，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叫做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王晴是谁？诶，是我。那再来呢，留言的朋友，我们刚刚签到大树，对不对？大树去山城走走。好，再来签到的是永贝。永贝说早午安 ,100 分。好的。再来是张雅婷，雅婷说很想念你，今天有空才有办法进来打招呼。然后呢马上又得闪出去继续赶孩子的学习区资料，因为下周毕业典礼，小朋友们的所有东西都得发回家。小朋友们是复数，对不对？我有听出来，当妈妈很辛苦，尤其是复数的妈妈哦。复数不是国家很复数很有钱的复数，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很多个的复数哦。好，但是我相信孩子多也会从复数变成复数，因为我们都说孩子带财，对吧？会自己带便当，所以呢孩子越多的家庭越复数，然后国家也会因为你们越复数谢谢你们的贡献。这时候感觉应该要放非常雄伟的歌。好，真的啦，真的，当父母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对不对？那不管你当过没当过，随着你的年纪都会发现哦，小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很希望可以要求父母变成我们要的样子，可是呢，可是长大之后就会发现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为什么呢？因为简单的说会发现光是要照顾自己就很困难了，更不要说照顾别人，而父母亲第一次当父母亲还要照顾别人，这简直就是一件超级棘手的事情，对吧？等一下就要11点钟了啊，11点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我们现在要来听歌，每次啊要选歌给大家我都非常的伤脑筋，因为不知道说现在听什么好呢，每一首都好想要给大家听。那我们现在来听这首五月天的干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七十四线西向的22到20公里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比较多一些。台

雍正路双向三郡街龟山区万寿路内侧正在进行树林线的捷运工程，如果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那像是在台北市的建国北路三段四号之前的外侧三线在施工，是因为台电正在挖道路的工程，那现在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四点钟。最新的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7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线是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入口匝道、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那像是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假日的交管是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请留心。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给一般车辆通行，但是是严禁逗留的，会看堰塞湖的溢流跟水位状况机动调整。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1:09，今天的网络新热点，想要跟你聊聊关于 AI 啊，大家最熟的 AI 是什么？应该就是 AI 做的一些影片 ，AI 的娱乐作品吧，对不对？那么你知不知道，就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到现在为止 ，AI 爆红的迷因影片最红的，红到大家都可能知道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些荒谬的剧情。我想，应该就是那个你是否曾经在雪山救了一只狐狸的那个酱板鸭？那不知道你听到这里知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随便一查，你就可以看到相关作品。它其实就是一个古装的 AI， 然后这个剧情呢就被大家不断的复制模仿，然后跟二创这样子哦。那除了这个酱板鸭的这个 AI 之外，雪山救狐狸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人脸的水果哦，就是有玉米啊各种水果，然后做成的一些剧情片，总之就是看起来蛮荒谬的，然后或者它带有一些笑点哦，或者是很特别，会让你想要给别人分享，这样子低成本的一些制作是来自 AI。 也就是说，其实为什么 AI 的剧它会这么的红，是因为比起以前拍剧的成本来说，它真的是大幅降低了。像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的一些 AI 剧，可能有一些科幻的奇幻，比如龙族啊或精灵啊神啊哦仙界呀、啊、这些，以前哦如果是在电视剧或电影去拍，这个成本制作都会非常非常的贵，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负担的，对不对？那现在大家只要使用 AI， 当然这需要一些技巧，需要一些学习，也不是完全免费，但成本是低很多的，就是你想要达到那个效果已经不需要以前那种资本才能做到，所以它可以被大量的复制、被改良，然后只要你有一个想法，它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哦。那所以呢，像大家在今年爆红的哦，就是像水果拟人化的 AI 短片，它其实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一个平台叫 TikTok 哦，就是在抖音上面有一个水果爱情岛，它就是把各种水果包装成恋爱实境秀，然后水果们约会啊、争吵啊、背叛，结果它很短的时间就突破了3亿次的播放，然后5月的时候台湾也红起来了哦。那在这个资料统计里面说，这个讨论5月开始就大家就爆发性的在成长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啊，什么水蜜桃逆袭记啊，就是水蜜桃结婚之后他被控制欲极强的这个玉米喂得很胖，然后呢水蜜桃展开了复仇去健身房跑步之类的哦，然后去离开这个恐怖情乐的玉米的故事，大家就会觉得就这种其实是很八点档的剧情，但变成

的水果或是蔬菜来演，就会觉得很酷。但是呢，它里面也有一些隐忧啦，就是说因为它有趣的包装之下，我们会担心说以前电视电影有分级，但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可能把这些 AI 短剧当成一般的卡通在看，可是其实有一些短剧里面的三观是相当不正的，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观念哦，会让你以为它是可以的，那也会担心说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大家的观念。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啊，它不只是会影响小朋友，它也会影响我们大人，因为有一些东西你看久了你会习惯它，你就会渐渐把有一点坏有一点怎么样当成正常，那久了之后你就会渐渐的觉得那都没什么，没什么久了就会开始滑坡，就是一定要到足够强度的刺激我们才会说这件事太严重太离谱太过分了，可是在一些端倪苗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意识到这样子哦。像刚提到的，再来另一个 AI 很红的就是雪山救狐狸哦，这样子的短片，那它也被二创，我记得前阵的蔡依林也是拍了一支短片在致敬这个有趣的 AI 创作。所以啊，就是现在大家都会觉得有趣啊，也会觉得技术很棒，但是慢慢的我们越来越需要分辨真伪，因为 AI 做的跟真人越来越像之外呢，也会变成我们可能要考虑，既然这个武器这么强大，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利用它啊，怎么样可以真正对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未来是有帮助的，而不只是娱乐，后来可能反而被它绑架，对不对？现在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44.6 三一到铜锣的外侧两线有事故，拖吊车到场，目前下起雨了。北上的75公里高架杨梅端的中线有摇摇晃晃的车疲劳不可以开车哦。国道三号南下的 241.7 竹山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比较多。国道一号北上的284靠近新营服务区是三台车的追撞哦，目前是占用内侧车道，那当然已经通知处理了。所以各位朋友啊，您在路上如果看到事故影响了你的车流，请多多包涵，因为事故真的是很伤脑筋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自己，驾驶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国道三号北上的177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线是轮胎皮掉落。敬业三路20号，台北市敬业三路百货公司地下停车场，因为很多车排队要进场啊，已经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咯。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7段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污水下水道在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那这个施工是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关于 AI 的短片，对不对流行的是些什么以及要注意什么。那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另一个部分的 AI 是语音的 AI 哦。大家知道语音的 AI，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跟 AI 用说话的，对方也可以回应我们或者是转成文字，各式各样的功能。那你知道语音的 AI 啊，它的 mega 在哪里？跟我们一般输入文字下指令的 AI 其实是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会觉得 AI 厉害在听懂我们说的话，对不对？第一个是能够辨识我们说的词，再来是它能够辨识我们说的意思。其实能够理解意思是很难的，对吧？因为我们自己都学过语言，不要说我们学外语了，连中文有的时候去辨识那个意义都是相当不容易的。那现在的 AI 它已经重点不只是在听懂了现在的 AI 的挑战其实是在它怎么精准的接你的话，接你的话的节奏是现在 AI 要突破比较重点的事情。也就是说，它早就超越了听不听得懂，它听得懂。那现在就是很多的自动语音系统，它的辨识率都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它常常还是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你是不是已经结束发言了。意思就是，你现在讲到一个段落了吗？我可以搜集到现在的资料去
回应你了吗？哦，那如果他回应的太快或太慢，他都会破坏对话的节奏。那这些误判哈，有的时候你可能讲到一半，系统突然插话，你应该遇到过这种状况。比如说，你正在跟手机说"嘿 Siri 什么什么"，讲到一半，他就嗯哼，然后开始回答。

但你根本还没有讲完，对不对？那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两个如果重叠发言，就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得到你要的结果，或者是停得很尴尬很不流畅，那这个时候就会削弱我们对于系统的使用意愿啊，或者我们对于 AI 会有一种不信任哦，觉得它做得不好。那么呢，其实跟文字聊天不一样，这个语音互动它跟打字不同的是，我们打字打到一个段落会按 enter 会送出嘛，就是停顿，它就会知道我现在要处理的是以上这些东西。但语音的系统它是必须要仰赖停顿的长短、语句的结构还有语气的上下文去推敲现在换到我说话了吗这样子。那如果系统反应的太快会打断我们的思绪，如果反应太慢那就不流畅了。所以其实在 AI 的客服的应用里面，对话节奏一旦不对，它就会去拖长处理的时间，会让这个系统让就它明明很聪明但是它却看起来很笨，对吧？它不是不懂，是对话节奏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些所谓的静音门槛，就是现在你没说话了，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接话的问题，因为我们讲话会有一些停顿，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技术在突破的是，它要把你的停顿时间、你使用的词汇、你的语速全部在一起综合评估，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算法是多么的厉害复杂，对不对？所以说系统必须要有自然插话的机制，就是说它可以在跟你对话的过程不打断你哦，然后又要适时的附和，不会让你觉得你在跟空气讲话。有的时候他得说对，是的，这一种他才能够透过我们继续的这样子的接话去判断说是不是我们现在真的已经讲完了，还是要继续讲很多话这样子。所以现在 AI 已经从速度改成这样子的一个运算的努力了，也就是说现在并不是速度快就是很高的智慧，很多时候它的决策是在毫秒间的停顿决定。哇，现在 AI 的决胜关键已经是这个了，语音对语音这个模型它要能够有算的有效的去缩短系统的反应时间，保留语气中间的细节，然后又能够去接话，这个判断是相当厉害的。所以现在的模型运算速度多快已经不是最第一名重要的，而是做决策轮替发言。所以啊，其实这个语音的 AI 公司哦，就说如果说我们想要结合 AI 高效率的这个部分，然后跟人类专业的知识，然后要能够去调整到适应所谓的静音门槛，就是我们停顿的时间，去处理这个架构跟自然插画的设计，这些点才会被判断是不是一个很优秀的语音 AI 哦。那这些核心能力就是现在正在努力的。我想看到这边大家才会去想到说，诶，对耶哦，其实很多时候在研发设计一个东西的逻辑想法跟我们使用者会想到的事情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并不会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想到自己的所谓什么静音门槛啊，对不对？就是讲一讲我现在不说话了，我就觉得你现在正在判断是不是，那我们就是负责说话跟在乎对方有没有听懂我们嘛。但是真的去设计这样子的一样核心能力哦 AI 哦，靠的还是我们人的智慧。所以呢，希望我们人相当的有智慧，能够使用帮助我们的智慧这样子。好的，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177公里稍早到了中线，轮胎皮还没有排除的样子。然后提醒朋友哦，这个台南有大雨特报哦。那现在下雨的地方，像国一北上的 144.6 31到铜锣的外侧事故点，刚刚说在下雨，那拖吊车刚才现场处理完成，非常感谢。我们来听一首可口的歌，叫做《失恋布丁》，来自徐怀钰。

就算失恋也是可以吃得下一颗布丁，这种人就是有救的哦。曾经有一部剧说，可以哭着吃饭的人，那他的人生一定会可以走下去。是啊，哦，不管怎么样，吃饭是最重要的。台六十一线南下 24.7 过沙仑的外侧有三角锥，台六十八线东向刚过金国大桥的内侧有铝梯掉落。铝梯，国一北上的75公里杨梅哦，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小客车摇摇晃晃，国道三号南下 241.7 竹山交流道的外侧两部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希望人还好。国一北上的284靠近新营服务区三台车追撞，占用内侧，谢谢国四队告诉我们。现在在台中的朋友哦，台中的朋友有些地方车比较多一点点，像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1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北上177沙鹿交流道的中线是轮胎皮掉落，台北市敬业三路20号哦，刚才说因为百货公司地下停车场车比较多，有些车在排队进场，所以导致后方车流被影响了。台六十八线东向8公里过了新竹二是有事故的，那东向过金国大桥铝梯嘛哦，三角锥是在台六十一线南下

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叫做《道歉》，来自陈珊妮，相当诗意的一首歌。11:36，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如果说你要来我们的节目签到，欢迎你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我们来看来签到的朋友，刚刚签到雅婷这边，进来是嘟嘟 Cassie 说好美的绿色，早安啊！因为我们今天的签到表示分享旅行途中美丽的绿意，希望你喜欢。我是很喜欢绿色这种树荫光，就是阳光从树，就是那种大片的树荫洒落下来那种光芒，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觉得舒压。那再来是郑翔，林郑翔早安。然后再来签到的是 Lisa 许，早安，非常可爱的爱心。然后再来是玲玲，说假期愉快，正在收听，欢迎你。再来是静道，静道跟我们说早安，放的这张图好像是新海诚的动画。好的，那也欢迎你来签到。

现在台北市的朋友有事故哦，这个事故是在建国南路哦，堵到建国南路，它的位置是在市民高架往东，过了敦化南路的内侧有事故，后方堵起来了哦，考虑一下动线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78龙井到沙鹿中线有动物不会动。台68线东向8公里过新竹二是有事故的，台61线南下24.7这个位置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沙轮外侧掉了个三角锥。东向7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铝梯哦，在内侧这个梯子啊，刚过了金国大桥，铝梯很大一把耶哦，这个处理起来，可能跟任何掉落物一样，但是它还没处理之前，闪避是蛮恐怖的哦，所以大家真的在路上东西要绑好，不要掉东西，掉东西会造成别人的危险之外呢，那你到了目的地就会发现你的东西不见了，那不是感觉也是蛮差的吗？对不对？哦，一定要记得固定好你的货物。国三北上的177沙鹿交流道的中线轮胎皮掉落。好，还有哪里呢？我们来提醒一下啦哦，就是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目前双向有各留内侧一个线道给一般车辆走，但是这边是严禁逗留的，视状况会调整。好 ，OK，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听的歌是来自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哦，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好地方都要满场了啊、哦！还有哪里？台六十八线东向八公里过新竹二有事故，要小心。位置是台六十八线东向的八公里过了新竹二有事故。而国三北上178龙井到沙鹿中线是动物躺平了。台北市市高往东过敦化南路内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尾端塞在建国南路，考虑一下动线哦。高雄的七贤二路跟自立一路发生了事故。好，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 0800-00123。在中部的话哦，台中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英才路慢车道外侧也是在施工围篱。那还有什么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车多的部分像是星光原柏、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也是车多，还有台74环线往快关松竹22公里到潭子20公里、哦、车蛮多的，还有北上丰原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车也多。最新的事故在高雄的大寮啊，凤林二路跟市道188线有事故，而凤林一路的128巷126号有事故，还有小港贵阳路198号有事故。 OK， 好消息是刚才冈山中间的事故排除了。这首歌来自田馥甄，123

当你以为一首歌还没唱完，他已经唱完了。现在在乌来，新北市的乌来，乌来街的47号乌来立体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周边车多。国一南下的83公里湖口外侧有木板掉落，南下的152.9三义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车停放，拖吊车在现场。然后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刚说已经满了啦，满了啦，满了啦，不要再过来了啦。那现在在这个小港，高雄小港的贵阳路198号有事故。然后呢，台中的朋友，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到汇中路慢车道车多，还有刚刚提到星光原百、北投好事多这边都车多，因为到了假日就是采买日嘛，对不对哦？有的时候东西不小心就会买太多，所以不要买太多哦。好，那如果说你现在在这个台北市养德大道交管。两个大道至诚路口这边在交管，然后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蛮长的、哦、有什么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吧。来自 King and Prince 的希望之秋。

いただきます。11:53啦，是不是开始想要吃午餐了呢？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午餐，这是一个优点嘛。我记得每次跟孟平聊天啊，他都会称赞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比如说可以吃很多的东西是一件很一个优秀的才华，他觉得可以把东西都吃完是很多，是一种才华。所以我的身边充满了才华洋溢的人，而且啊，如果说吃很多然后又不会胖，我觉得那个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吧。你的身体，你的基因本身自带才华，什么腹中有书气自华吗？是这样吗？腹中有食物也是一种才华。现在在国三北上的 46.5 树林内侧有七台车事故哦，七台车哦。那这七台车怎么回事？其实是分成三起事故，总共七台车，那是一种连环的效应吧。国三北上的 46.5 树林前的内侧这边有七台车，所以处理起来一定会需要一些时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面的车流。所以您听到了位置，国三北上 46.5 树林前，我们避开这一段好不好？希望可以顺利的让这个事故排除。国一北上五股出口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83公里的湖口外侧是有大木板掉落，大木板哦，这个排除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哦，跟技术啊，相关单位真的是相当的辛苦。国一南下的 152.9 过了三义交流道外侧两台车停放，目前拖吊车是已经在现场了。台中的朋友，林森路往五泉路方向靠近三民路口的外侧施工吊挂作业正在进行中，目前靠近施工点的车流是正在增加的。等一下12点会为你汇整完整的路况，在整点之前我们要听的歌是来自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

现在是中午12点整，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61线南下的24.7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沙轮外侧的三角锥，国道3号南下206乌日的中线有轮胎已经通知处理。03路往五权路方向，我们台中靠近3名路口的外侧正在进行施工吊挂作业。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台湾大道外侧两部摩托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两部车的事故。南下83公里的湖口外侧是有大木板掉落。国三北上46.5树林内侧7台车的事故，总共是有3起事故在这个位置，位置是国三北上46.5的树林前，主要在内侧，请您考虑一下动线，尽量避开这一段。台北市的建国南路市高往东过了东。

化南路的内侧有事故，因此回堵，尾端大约堵到了松江路哦，请您考虑动线。另外，像是国一南下的152.9、三义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在现场了。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是来自魏佳莹的《来生酒吧》，时间是12:07。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那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哦，这个有一些警戒的状况。那目前呢、预估水位是在坝顶高程，大概是落在今天下午的5到6点。下午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所以降雨发生的时间跟强度，当然没有办法非常精准的预判这个达坝顶高程水位可能会因为降雨而提前。那么呢，这个万荣乡公所跟

凤林镇公所今天下午3点是管制时间点哦，那3点前会确认所有保全对象已经疏散撤离，收容民众返回收容所这样子。那么这个万荣乡公所今天开放西堡大桥来通行，会在现在哦，就是中午12点后封桥管制，就是现在哦。那堰塞湖溢流之后呢，林保署会依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后警戒机制来评估办理，所以说现在相关单位都为这件事情相当的努力当中。如果呢您也需要就是配合哦，就是这个撤离的话，辛苦了哦，那也谢谢你，希望大家可以彼此一起保障彼此的安全。那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诈骗的事情啦，对不对？12点多哦，每次12点多都要来念念你，趁你吃饭的时候不是念你啦哦，就是说因为每次看到那么多诈骗的金额真的是很生气。哎，你知道我们的打诈在成效上哦，一直都是相当的努力，也相当的有进展的，但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再也没有诈骗。虽然这件事情真的很难，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但现在很猖獗。像是呢在5月份哦，打诈成效上查获的集团呐、啊、哦，是比上个月少了37团，但是呢也查获了1905人哦哦，5月份4月份是2259人，查扣的不法所得呢5月比4月少了51.3%，但是还是有4亿2907.2万。那你可以想象4月有多少？4月是8亿8000多万呢、欸？哦，这些钱都是我们辛苦钱，怎么会被诈骗？而且并不是所有都已经就是查到了退回来了，对不对？打诈成效是这些，这是冰山一角，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冰山下面还是有很多人哦，嗯，被诈骗所害。那希望大家真的都保持头脑的清醒，要有警觉性啦，好不好？你知道诈骗的这个手法前5名是什么吗？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第五名是征婚诈财的诈骗哦。好，所以这些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那最近股市很热，对不对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故事可以分享啊。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还在家里面滑着手机，相当无聊，就看到了谈论金融危机的贴文广告，讲到说最近台湾的股市会有剧烈的波动。内文呢，就告诉你说，哦，有些人投资成功的案例分享，然后还有知名金融节目的一些截图，让人看起来好像，诶，听一听不会有损失，蛮心动的啊。然后就去点专人服务的连结，画面就跳出了一个 LINE 连结，然后就按指示加好友，对方呢就是一个交易中心的客服人员哦，说好的，可以免费协助您了解市场的资讯，掌握最新的金融资讯跟理财机会啊。然后随着对方的话术呢，就说如果你要使用相关金融服务的话，你就要验证身份啊，验证信用卡。那这个人平常也会注意财经消息啊，就没有多想，然后就想说应该就是一般的会员申请流程吧，申请。然后对方就一步步引导他，让他的资料输入，然后连接信用卡的卡号、有效期限、认证码打进去，让对方资料验证。那不到1小时呢，手机就跳出了信用卡交易通知，说你刷卡成功了。想说诶，不是啊，我在家里没有出门，没有刷卡，也没有线上购物，我只是给他授权资料，怎么会成功刷卡呢？然后他就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就打给这个银行客服问说，诶，有啊，你的信用卡在其他地方哦，到处在刷，事实上就是被不明人士在盗刷。他才惊觉说，刚刚输入的信用卡资料已经被诈骗集团拿走，拿去盗刷。他赶快跟银行挂失哦，针对这个盗刷申请这个争议款项啊，但是呢还是落寞的报案了，对不对？因为是你自己把你的密码交出去的，对不对？哦，报案。然后他原本只是想说程序验证应该只是这样，没想到就直接被盗刷了，变成了肥羊，想一想一定是悔不当初的。这故事告诉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一时脑袋一热做出了自己平常不会做的决定，因为我们都知道信用卡背面的验证码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如果给

人家知道的话，立刻钱就出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社群平台上面的金融广告你不要轻易点击，尤其是要你加入私人的 LINE 的这个内容。然后信用卡的卡号有效期限验证资讯都是你非常重要的个人资讯，你不要随便给陌生人，不管他说他是谁。再来就是正规的金融机构不会透过 LINE 要求完整信用卡资料来办理验证。说到信用卡交易的时候，如果不是本人消费，立刻联络发卡银行确认，必要的时候停卡挂失止付。那遇到可疑的诈骗哦，他当然不会说他是诈骗，可疑的网站或是可疑的客服，你赶快打165，你是对的，打165你就对了，好不好？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他就是在社群投放这些金融投资热门的广告，当然一定要看起来很棒啊，你才会被骗嘛。然后他就会让你加入假客服，跟你互动，讲得很专业，降低你的戒心。然后他假装让你申请会员、身份验证或服务开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啊、有效期限、认证码。你要是给他，最后一关你就失手了，钱不一定拿得回来哦。虽然你可以报案，但是因为你把卡号给人家，人家拿去刷卡，这是你授权的，所以这是一个争议的状况。当然你被骗了大家都知道，也很可怜，但是这件事情还是不要碰到比较好，因为你碰到了基本上都是会有损失的啦。好的，现在台68线东向8公里过新竹二是有事故的，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好的，那刚才听了这个诈骗的讯息，我们要搭配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圆谎》，来自张宇。如果你发现你真的搞错了，我们就不要凹，不然会损失更多，不要圆谎。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0，我们接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黄维荣，维荣午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小港机场目前是有小阵雨的状况，气温达到30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在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目前国际线的国泰航空423班次前往香港是有延误的情形，国内线班机则是正常起降，但请搭机的乘客随时注意最新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已经来到34度。离岛部分，澎湖金门机场气温落在27到29度之间，澎湖临近有阵雨，金门机场则是阴天。而在国际机场的部分，日本包含东京、大阪、关西以及冲绳，气温来到30度。韩国的首尔以及釜山，气温落在25到29度之间，都是天气晴朗。而在两岸部分，目前上海已经来到35度，香港、澳门30度，天气晴朗。东南亚地区包含像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以及曼谷、吉隆坡，气温大约31度，多云时晴。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飞行员的安全，禁止以聚光型投射灯光、镭射光束照射航空器。在飞机起飞以及降落的阶段，使用镭射笔照射飞机，强烈的镭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的心理威胁，甚至可能导致暂时性的失明，危及飞机上以及地上数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违反，可处新台币90万元罚金，或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者，最终可处于死刑。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3: 谢谢，拜拜。
4: 拜拜。

12:02，你在哪里？要安全哦。国道3号北上的119竹南交流道的外侧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东11线南下的23到24.7，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沙轮外侧的三角锥。那么在林口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木栅路二段，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捷运施工，也是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你可以多多的使用像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或中顺街来替代哦。在台

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行驶台61主线，如果你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可以提前从桃科交流道开出去继续南下。那么关于刚我们提到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哦，那么现在的最新状况呢，就是说预估这个水位到这个坝顶高程大概是落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预估是这样。可是啊，因为下午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会担心降雨发生的时间跟强度没有办法精准的预判，所以这个达坝顶高程水位可能会因为降雨提前。所以万荣乡公所跟凤林镇公所啊，在今天下午3点是管制时间点，3点前会确认所有保全对象已经疏散撤离哦，让这个民众可以返回收容处所。那么呢，像是大家也是要注意，那像万荣乡公所今天开放了西堡大桥通行，然后在刚刚的中午12点之后，现在已经封桥管制了。堰塞湖溢流后呢，这个林保署会依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后的警戒机制哦来评估办理。所以就是说，大家现在都在努力的警戒待命以及盯着哦，希望可以确保大家的安全。那大家如果这边需要帮忙配合撤离的话，也就请多多包涵，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重点是让我们的财产损失到最少，生命得到保障，我们才会有幸福的未来。你说是不是？我觉得是。好啦，那就是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呢千万不要到不明的水域去玩，跟你说禁止戏水的水域你就不可以去，遇到雷雨闪电地震乌云密布赶快上岸。内政部消防署说他很关心你哦，好的，我也很关心你，所以请你千万不要开玩笑，好不好？那再来呢，像是在这个我们中部的路段啊，台湾大道往市区朝富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台湾大道外侧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后方车流是增加的。拉拉坡周边道路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车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还有哪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明路的外侧正在进行施工吊挂作业。那现在最新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119竹南交流道的外侧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是大货车跟小客车哦。那台61线南下23到24.7公务段正在处理外侧的三角锥。好的，等一下半点我们会来进新闻，新闻前要来听歌，这首是 Hard to I say I'm sorry， 就是我们很难开口说抱歉，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声吧。那如果说你要趁着这个新闻的时间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互动的话，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因为我们节目只到1点钟，所以大家要把握签到的时间了。好，那我们来听歌，然后也希望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好不好？累了先休息，千万不要逞强，喝了酒就完全不要碰你的方向盘，把车给代驾开。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7月19号星期日景广午间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剩30公分，预估今天傍晚5-6点就会到达满水位，是否溢流还需视今天午后雷阵雨强度而定。台铁宣布今天全线正常行驶，若有调整将立即对外宣布。请听记者报道。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群策说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19号上午7:30蓄水量534.8万吨，堰塞湖水位1087.2公尺，坝顶高程1087.5公尺，目前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有30公分，预估水位19号傍晚5-6点会达到坝顶高程。
3: 所以我们评估现在大概入库的最多是 1.5 CMS， 大概就是0.54万吨，所以大概如果到达我们的坝顶高层的部分可能是5点到6点之间，这个因为会看那个水位变化而浮动，所以这可能等下午的那个午后雷阵雨的雨量可能会比较清楚。
2: 后续溃决时间可能为数小时至数天，将是降雨量、上游入流量及残坝材料而定，具高度不确定性。台铁公司也宣布，将依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裁示，随时采取应变措施。19号24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至于20号中午12点前列车行驶资讯，将于19号晚间8点前公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静杰报道。
4: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

0: 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1: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0: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伊冲突急剧升温，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20号凌晨0点起到26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均不调整。台湾中油公司各再吸收0.3元及1.1元，参考零售价格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29.8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1.3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为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是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属于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1: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0: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伊冲突升级，而且具战略重要性的霍姆兹海峡几乎处于封锁状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一连串飞弹与无人机的攻势，导致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阵亡，另外还有一人失踪。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是令人悲伤的事，并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美军随后以还击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则声称美国过去几周空袭造成至少50人丧命，超过500人受伤。根据统计，台湾溺水事件有43%发生在西边河流，近10%发生在鱼池，都是台湾特有的地形。过去5年，全台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怡妮的报道。
3: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文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4: 南线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流域。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 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3: 康志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5: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上起来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3: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暑假对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规划活动的好时机，但对弱势孩子来说却可能面临2个月的照顾与学习空窗期，更需要外界协助。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6: 家福基金会调查中显示，台湾有36%的贫困儿少在暑假期间没有参与任何客服或营队等活动，有超过20%的孩子暑假家中经常没有大人陪伴，急需各界能给予弱势孩子更多帮助。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说，
7: 那我们家福基金会就是有开办像希望教室或者一些暑期的课程，会去多关注到这些经济比较弱势的孩子，让他们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甚至免费的一个方式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学习。
6: 除了照顾与学习资源中断，调查也显示有超过50%的贫困儿少比起担心课业更焦虑开学后要面临的学杂费与生活费压力。家福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帮助弱势孩子暑假生活不卡关。金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2: 57岁黄先生原本是马拉松健将，意外确诊渐冻症，现在只能靠电动轮椅代步。渐冻症是常见的罕见疾病，但医师忧心罕病门槛过严，恐怕有1/3的患者成为无法被确诊的黑数。记者尤若纯报道。
8: 昔日马拉松健将，机场接送驾驶突然反复跌倒，左脚无力。黄先生花了10个月确诊罕见疾病渐冻症，现在只能靠电动轮椅代步，但他仍持续复健回诊，乐观成为他对抗疾病的良药。台北荣总周边神经科李怡中教授说，渐冻症患者从发病到确诊平均得熬14.8个月，但政府对渐冻症罕见疾病的标准过于严苛，恐怕会错失患者早期用药控制病情。
9: 罕病的这个的通报的标准呢，它是要全身发病，它是几乎大多数几乎都要全身发病。那我们应该希望呢，能够呢把这个通报标准呢，能够呢再让它能够延长一点，让病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以呢接受到呢整体的一个适当的医疗照顾。
8: 李怡中说，带有特定基因突变的患者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延缓病程。病患石小姐从脚趾头没有办法动，现在已经可以动了。渐冻症的诊断治疗分秒必争，越早治疗越能够延长患者的存活率。黄先生也期盼社会能够多点温暖。
10: 如果你遇到坐轮椅的人，多一句话说需要帮忙吗，这感觉就不一样。
8: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环境部今年将与日本生态标章互相承认，并规划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标章合作了解备忘录，以美日双轨合作策略协助国内绿色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记者杨欣报道。
11: 环境部表示，我国环保标章产品制度发展成熟，114年公司部门绿色采购规模达1194亿元，有效标章产品超过5300件。台日标章相互承认后，将大幅简化双边企业重复验证的流程与检测成本，协助资讯类与影像设备类产品的业者进入日本绿色采购市场。综合规划司长洪淑信说，
12: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国的环保标章从国内的绿色消费的识别升级成为国际绿色采购的绝对的通行证。依照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一个相关的文件的一个在台湾经营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日本跟美国双轨并进，然后可以带动整体的台湾绿色出口的新巅峰，另外可以达成2050净零转型。
11: 此外， EPIT 标章是全球流通的资通讯产品准则，台湾作为全球电脑资讯产业的重镇，将透过今年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协助我国厂商取得 EPIT 标章，提升科技产品在全球绿色供应链中的价值与国际曝光度。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扩大碳盘查，除了工厂，现在连港区码头、机场等大型运输场站也纳入管理，希望把排放量掌握得更完整，作为未来减碳的重要依据。 记者黄义豪报道。
13: 碳盘查就像帮企业做排碳健检，先了解排了多少碳才能对症下药。高雄市政府依照净零城市发展自治条例公告扩大列管对象，除了过去的高碳排制造业，这次也把高雄港港区事业及高雄国际航空站纳入，只要一年排放量超过10000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0: 116年起每年4月底前都要完成前一年的碳盘查申报，出估共有9家业者纳管。环保局气候变迁因应科科长庄佑林说，
1: 此次扩大碳盘查法规与对象，已经与潜在事业进行充分沟通，环保局今年也将由盘查辅导团一对一协助列管业者建立排放清册，希望透过此次政策建立住商运输部门更完整的排放数据，进而推动科学基础的减碳工作。
0: 环保局也强调，这次列管只需要完成碳盘查，不用另外办理查验，希望在掌握排放数据的同时也能降低业者的负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英格兰在世足季军赛以6-4击败法国，写下队史60年来最佳成绩。这场铜牌战，英格兰两大主力凯恩和贝林汉均未先发，不过全军在萨卡领军下，上半场就以4-0大幅领先法国，这也是本届世足上半场的最大分差。冠军战将在台湾时间20号凌晨3点开打，由卫冕军阿根廷对决西班牙。这场被誉为世纪之战的对决，上演了阿根廷球王梅西与西班牙19岁天才新星亚马尔的世代交锋。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奇莱山区新建完成奇莱山屋，这座坐落海拔3345公尺的中型山屋，兼具现代化、环境友善及轻量化设计，将采预约收费方式，预计8月起试营运，提升山友住宿品质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记者张涵报道。
3: 泰管处112年3月办理奇莱山屋选址跟设计，施工期间更经历04、03地震、人力调度困难以及高山岩洞等挑战，所有建材都必须在平面模组化组装再拆解，由直升机吊挂上山，顺利完工实属不易。泰管处副处长林崇山说，
4: 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奇莱山屋的完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3: 奇山屋选址于奇莱北峰跟主峰冷线下方冷山旁，具备良好的避风以及隐秘条件，规划40床位以及兼顾舒适性与环保的公共空间。最具特色的是低冲击轻量化建筑工法，主体采钢骨结合国产材打造，所有建材保有自然透气排湿特性，被形容为一座会呼吸的山屋。
4: 这是一栋具有现代化机能、兼顾绿能、环保、轻量化的中型山屋，位于奇莱北峰和奇莱主峰的林线下方，海拔约3345公尺，方便山友攀登奇莱北峰和主峰的住宿地。
3: 奇莱山屋预计8月起营运，未来采预约收费方式，提升山友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31到36度，中部30到34度，南部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52，来自王墨玉跟曾伟忠的《秀刊趣味比来》。现在在国道5号北上的30公里过头城内侧有小客车故障了，已经通知处理。台北市民权西路226号前两部摩托车发生事故。高雄前进区啊，鼎盛街105号有事故。左营区翠华路跟大中二路有事故。

如果说你要来我们的脸书王晴阳 Air 签到，现在有最后的机会。那在你签到的时候，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万里溪堰塞湖的事情啊。哦，目前预估的水位达坝顶高程约落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哦，今天下午5点到6点。但是今天下午看起来会有午后雷阵雨，可能啦，降雨发生的时间跟强度是不容易精准预估的，所以呢，达坝顶高程水位可能会因为降雨提前。所以万荣乡公所跟凤林镇公所今天下午3点是管制时间点，在3点前会确认所有保全对象已经疏散撤离，然后收容民众都已经返回收容处所，这样子。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万荣乡公所今天开放了西堡大桥通行，在刚刚12点之后封桥管制了。堰塞湖溢流之后呢，会请这个林保署依照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后警戒机制来这个制表评估办理。好的，大家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这首歌来自蓝咏琪的《闹情绪》。

不要闹情绪了。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来我们最后一批签到赶到的朋友不少。好，我刚签到进到，再来是千奇午安，然后是浩群说签到来分享他拍的风景照美，然后陈俊成说午安来迟了，不迟不迟，你有赶到。再来是嘉宏午安，然后再来是建志说迟来的签到很好，我们有赶上。好，这样大家就心满意足的说拜拜了哦。等一下整点帮你会诊完整路况，当然我们的 Facebook 王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的这个专业不会打烊啦，只是就没有办法在节目上点名了，我们就要下礼拜见咯。那最后给你一首联合公园的浑然不觉，时间过得实在是很快，那我们下周见， See you。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29.7雪穗前的外侧有一台故障车。台北市民权西路226号前两部摩托车的事故。高雄前金区鼎盛街105号有事故。而左营的翠华路和大中二路有事故。如果说您在台61线南下的23到24.7这段，要小心的是沙仑外侧有三角锥哦，目前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这边在施工，请多多利用周边道路。那么现在在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工程，所以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是单线双向管制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a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2: Radio Radio Radio 过去的工业生活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景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节目一开头呢，要来提醒大家，今天一样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今天呢，一样到了下午的时候，可能呢中部以北呢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这种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今天出游呢一样雨具要备着哦。那更重要的是呢，刚刚讲今天真的我一出门就觉得这个炎热立刻扑面而来哦，这个热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大家在外面游玩的时候呢记得要补水，同样呢也要做好防晒哦，不要让自己中暑咯。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北上的29.7公里雪山隧道前，这里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的，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一下哦。那目前才来到1点多的时间，不过呢国道五号北上已经在辛苦了，以兰到头城这一段呢平均车速来到20到40公里，雪隧里面会逐渐提升到大概40到45公里，也不是特别的快。除了雪隧之后呢，短暂会不顺畅，但是过了石碇到南港这一段会再度慢了下来，来到45到50左右。而目前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这一段呢也是稍缓的，只有落在40到45左右的时速水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也是要保持耐心。好，在中部地区呢则是回报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现在车多不好走，进化北路往西屯路从五常街到中清路这一段也是车多。在星光原柏还有汉神洲际拉拉 port 还有远雄购物广场周边道路也看到人车众多的情形，麻烦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记得哦，可以的话多多运用大众运输，但是如果你已经开车出门，那就麻烦你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uice Boy 的《已经长大》。

0: 这首歌是来自 Juice Boy 的创作《已经长大》。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廖伯荣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湖的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温度在29到3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发现有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处于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中央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伯荣，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首先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18线，在53.1公里，也就是嘉义县番路乡细顶村这边，之前原本有回报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然后但还要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因为是假日的关系，所以是台北市的这个阳德大道一样有假日的交通管制，管制地点在阳德大道跟志成路的交叉路口，再请大家多加的注意一下。而今天呢，就像刚刚说的，国道5号北上哦，现在1点多的时间已经开始呢，车流量挺大的哦，有一些地方整个车速降到了20到40公里。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你，国五北上呢，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的朋友，麻烦您哦，一样要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的民权西路226号前，这里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所以在这一段呢，你也可以放心做使用了。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杨奇煜 Get to Know Me。

这首歌来自杨奇煜的 Get to Know Me，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好，这几天呢，在东部的朋友很多，应该都是紧密的在关注万里溪的堰塞湖的情形，所以呢，在这里要来跟大家通知最新的状况哦。首先呢，今天预估这个水位会达到坝顶的高程呢，大概会落在今天的下午5点到6点，而且呢，研判说下午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只是因为降雨的时间，大家也知道，这时间呢，降雨的时间还有强度都是不太好去精准。准预判的，所以呢，达到坝顶的高水位呢，可能会因为降雨的强度增强而提前哦。所以目前呢，是暂定呢，在万荣乡公所还有凤林镇公所，都是以今天下午的3点钟为管制的时间点。所以3点前呢，会确认所有呢保护的对象都已经疏散撤离，然后让收容的民众能够返回到这个收容的处所哦。所以呢，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呢是在这个警戒区的话呢，都麻烦要提醒他们一下下哦，但我相信乡公所他们应该也会做好他们的通知工作。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哦、跟大家这个行车上面比较有关系的是，今天呢，因为稍早的时候万荣乡公所今天早上是有开放西堡大桥通行的，但是呢，在中午12点的时候已经开始封桥管制了，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再使用这个西堡大桥哦。另外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呢也是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呢只有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来做一般车辆的通行，而且严禁逗留。那更重要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真的就是红色警戒，所以如果你是要往返花莲市啊，或是要往这个寿丰啊、瑞穗、玉里、台东方向的朋友，都麻烦你可以的话，尽可能提早来做改道喽。好，另外要提醒你，其他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217.7公里园林地磅站这里呢，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导致呢后方现在车多不好走，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拖掉事故车了，可是后方真的车多，所以麻烦大家提醒。

这首歌来自 AP 潘宇谦的粤语歌曲别要讲。好，持续提醒，国一北上 217.7 公里在园林地磅站这里呢，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目前呢，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事故后方呢大概从220公里到219公里这个地方几乎是定点的情形哦。所以说呢，从这里开始你就要急速的去确认好你前面是不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但是呢，受到影响呢不止到这里哦，其实后方到了223公里左右，这里一路北上呢，大概车速都会逐渐的慢下来，来到40到60。那就像刚刚说的，来到事故点后方的220公里到219公里，这里是最大最大的瓶颈点。一路要过了这个事故点后哦，也就是大概217公里后之后呢，你才会逐渐的恢复顺畅。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务必提前注意好。好，另外排除好消息呢，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29.7公里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的故障车目前已经顺利排除了。

好，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平常你在投资的时候啊，你会看社群上面的一些贴文吗？或者是看到社群上面贴文呢，反过来你是会心痒痒想说我要来开始挪动我的投资部位？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呢，这一阵子呢要来好好提醒你一个

也不能说很新啦，但是呢它真的是一个值得警觉的一种贴文模式哦。这阵子呢社群平台上面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投资贴文，听听看。这个呢它可能会自称是比如说台积电的员工，就是你知道那种大公司，然后掌握内部资讯，或者说他是离职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些很厉害的职位的员工家属哦。然后接下来呢他可能就会意思是说，哎呀，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会想着护国神山，我要报警他，所以呢就会就想说，哎呀，就报警这个台积电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 ETF 的一些，就是像0050这些非常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的，没有在投资人可能也都多少听过的一些股票哦。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打出一个名号说，这个下一档真正会涨的才是这一间公司，或者是说不要再买台积电，它这样很亏，请看到这一家是会涨，真正会涨的是这一间。然后类似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再加上呢他会附上秀出自己，比如说他就刚刚说什么号称他自己是台积电员工，或者号称他是员工家属等等的，然后就会秀出识别证，或者是呢一些制服，就类似营造出一种我真的可信度很高的一些照片。然后再接着呢在贴文里面就会丢出所谓的内幕，然后声称呢掌握供应链，然后或者是内部订单还没有公开的利多消息，只有圈内人才知道投资机会等等。但接下来呢他就会开始，就你可能就会觉得哦心痒痒，想要跟这个人联系，想要知道更多。接下来就会当然就会要求你加入 LINE， 然后下载指定的投资 APP， 最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很多投资诈骗的套路，就是要求你啊，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一开始会有看到账面上有获利，小额获利，然后你就投入更多更多的钱，然后接下来呢你想要领出你的获利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告诉你说，哦你还要再付一个什么什么钱，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你的所有的积蓄全部套光。这个呢都是很常见的投资套路，投资诈骗的套路。但是在前面呢要来特别提醒你的，就是所谓的现在这个投资贴文他会开始号称自己是台积电员工，然后秀出这些什么员工证啊等等的来获取你的信任。但是因为其实这些识别证它就是一张照片，前一阵子为什么这个手法会开始大家讨论度变高，就是因为有很荒谬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些大诈骗集团他们可能就是在国外，然后呢就会拿一些华人的脸孔去 P 这个员工识别证上面的照片，然后之前呢就有发现就是知名艺人台智源先生他的脸被 P 在这个台积电的员工证上面，然后大家才就觉得、哦、原来这是假的，就是类似这么荒谬的事情。可是呢在名人被批上去就是很显而易见这种失误之前呢，其实很多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哎，会不会是真的。当你的内心有想起哎，这会不会是真的时候，麻烦你就直接打165去查证，说我是不是看到这些投资的这些消息真的是真的吗，请多在家的确认。因为现在社群上面大家真的有非常多的能力可以去做 P 图啊，或者是说就随便可以写进你的心坎里的一些文案，就会让你觉得说哎，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积蓄就放一点点出去。但你这个放一点点放一点点呢，就会一步一步陷入对方的陷阱里面了。好啦，所以这个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阵子看到这个社群上面呢确实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贴文，请大家多多的小心，也通常呢最好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多多分享现在最新的诈骗套路哦。好了，看到消息，这个路况消息，看到排除好消息是在国一北上 217.7 公里园林地磅站这里内侧车道事故已经解除，那后方呢这个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舒缓哦，所以后方请大家再多多的保持一下耐性。目前看到223公里一路到218公里这一段全部，也就是刚刚事故点后方都还是偏缓慢的，但应该等等就会舒缓开来。另外请大家注意到是在省道台九线北上的 159.3 公里，也就是13号隧道里面呢，这里有小客车自撞哦，那现场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也有正在维护这边的交通哦，所以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多多留心，小心通行就可以了。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咯。来，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的看着你看着他。

跳跳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看着你看着他。好，同时呢也看向国道五号北上哦，现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稍微又更慢了，来到不到20公里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咯。来自李圣杰这首歌《最美的遗憾》。

0: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78公里湖口前，路监刚刚看到有一部机车误闯了哈，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这部误闯的机车。那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57.5公里，大概接近月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再麻烦你。

您行进的时候也多留一分心，希望不要再压到他了。感谢热线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另外，在省道台二线北上129.1公里耿坊路段哦，这个是一个路检站前，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哦。北海岸呢，我相信这一阵子应该是来到暑假嘛，而且呢，大部分白天早上之前，不是早上之前，中午之前的天气大概都是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北海岸应该都会非常的热闹。所以大家如果呢，今天是有像今天周末嘛，有要前往北海岸的话呢，也是多多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精神哦。有的时候就可能去海边玩一玩，回程的时候有点累，尤其那种艳阳高照之下，可能晒到掏港公公啊呢。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休息一下再上路，让自己的整个精神恢复之后再好好的开车上路会比较安全。台九线在北上的159.3公里13号隧道，这里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还没有激活排除，不过相关单位正在现场处理了，所以说呢，您可以放心小心通行就好了。好，下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那今天呢会一直来提醒大家哦，因为今天来到了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时刻，因为已经达到了整个坝顶的高水位了，所以预计呢，原本是说预计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可能呢就会开始溢流，可是呢因为午后本来就会有雷阵雨，那下雨的时间跟强度都不好预判，所以说也有可能因为等等可能2-3点的时候就突然强降雨之类的，导致这个提前溢流、哦、所以说呢，万荣的乡公所跟凤林镇公所呢都是以今天下午3点钟为管制时间点，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都会确保保护的对象保全的对象呢是已经疏散撤离并且返回到收容处所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身边呢是有住在东部的朋友，而且是在这个溢流的红色警戒区范围，都请你呢要提前请他一下，关心他一下，说哎，赶快回去哦。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您跟交通比较有关系的，因为稍早的时候早上呢原本西堡大桥是有开放通行的，但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封桥管制，麻烦您一定要提前的来进行改道了。好，另外新北市的三支区回报，这个淡金公路45-32号这个停车场满场咯，所以说呢要去游玩的朋友麻烦到其他的停车场来停车了，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哦。看起来今天北海岸真的如我刚刚所说的好天气，又是个暑假加上上班族的周末，所以说呢这个北海岸应该是挺热闹的，大家出门在外呢如果遇到塞车的情形一定要保持耐心。那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看到社群上面另外一个热闹的消息，哎呀，就当然是士族咯。那士族呢，哎，没有办法，那个早上真的凌晨我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真的是直接错过季军赛，早上起来就直接看大家的社群贴文跟新闻报道跟看比数哦。那就看到说呢，今年呢英格兰这个跟法国的季军赛，最后呢是由英格兰拿下这一场的胜利哦，但是让我觉得有点不小心发笑，但真的就是觉得大家这个足球员非常非常辛苦，可是呢真的是上半场英格兰就直接轰进了4球，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就球迷他们就已经在那个凌晨发文说，现在是把足球在当棒球打吗？就是有点让大家吓到。但后来呢，其实法国在下半场是急起直追，然后最后呢是以6-4，终于呢是英格兰击败了法国，收下这一次的队史第一座的季军哦。好啦，所以说今天呢大概在很多人呢就会是来好好来品味一下英格兰对法国这一场的精彩的片段哦，因为接下来应该我记得应该 FIFA 已经释出了，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去看，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跟我一样哦，就是当个懒猪在睡觉的话呢，想要看这个季军赛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FIFA 他们的精华片段，或者是台湾呢也有很多的直播，然后他们也会再重新去剪辑精华片段。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目前看到车多的情形，也请你保持耐心喽。有加乱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来呼应一下刚刚讲这个英格兰对上法国呢居然可以轰出这个6-4的比分，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哦。大家就刚刚大家讲的足球当成棒球来

同理 Zunia 还有熊仔的合作吉比吉。好嘞，台北市今天持续提醒你哦，在这个全元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这一段呢，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200公尺处哦，因为受到上周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哦，所以边坡落石抢修，目前呢还是采单线的双向管制通车，而24小时呢这边都有一角来做管制。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提前改道的话，你可以从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哦，因为想说今天呢应该也有蛮多人会是出外走走的，可能阳明山也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点，所以如果你原本呢是要走这个全元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话呢，麻烦你赶快来提前走东升路上下阳明山会比较顺利一点点，这里还在这个抢修这个边坡落石的情形哦。好，另外呢在台北市还有一个地方提醒大家，今天呢在建国北路3段4号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有台电的道路挖掘工程，所以说呢这个工程预计会到4点钟，在这一段行驶的朋友也麻烦您哦提前注意一下你这个车前状况的情形。好，再来看到的是省道台2线北上129.1公里耿坊路段，这个路检站前呢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这首歌来自 Karen CC， 他这首歌叫做《傻眼了》。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5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里提醒你一个地方哦，这个是在新北市的石门区白沙湾停车场，也是回报满场了。今天的北海岸真的非常的热闹，所以大家赶快去其他地方停车喽，白沙湾这边满场了。感谢热心听众补充。

钢跳歌曲是来自宫口绅士极尽凌晨。好，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 157.5 公里接近院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那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说您行进这一段的时候也还是多多的小心一下，希望不要压到它。另外看到台九线北上 159.3 公里，在这个13号隧道里面小客车自撞的情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应该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您行进的时候也请持续的留心一下了。那另外呢，看到中央社这边呢是有报道到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就像刚刚说的，本来就是预估今天下午大概五点多会开始触及到这个坝顶哦，也就是说来到最高水位这个地方。那台铁这边的宣布呢，根据中央社报道，今天是全线正常行驶的，所以说如果今天要搭车的朋友呢，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一旦呢情况有调整，就像刚刚说，变数是来自于这个午后雷阵雨哦，你不知道这个雨会下得多大，所以会不会提前的有溢流的需求，所以说如果有调整呢，台铁这边是会立即对外宣布的。所以说下午要搭车的朋友还是请你不要松懈哦，多多的看一下台铁这边的官方说明，第一时间呢如果有调整，他们就会立刻的来通报哦。好，那今天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今天在北海岸呢，就像刚刚说的，看到今天真的是很多停车场陆续回报进来，在白沙湾，然后还有来看一下哦，目前三支的淡金公路45至32号的这个停车场也是都是看到满场的情形，所以北海岸热闹的状况呢，大家记得规划好一下哦，看一下有没有多几个停车场的北岸。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庸俗救星的321爆炸，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整。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咕咕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157.5公里，接近苑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请您小心闪避。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10号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一北上匝道内，这里有看到小动物躺平哦，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省道台2线在北上的129.1公里耿坊路段，这里路检站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台9线北上159.3公里，在13号隧道这里小客车自撞的情形，现场看到相关人员还在进行处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通行。台9线今天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依然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只有双向各留内侧1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省道台61线北上130.2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盒掉落。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新北市石门区白沙湾停车场回报满场，新北市3支区淡金公路45至32号前，这里停车场也是满场的情形。另外，在台中市回报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也是车多，进化北路往西屯路方向，还有五常街，从五常街到中清路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

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是来自乱弹阿翔的歌曲《晒到阳光》，时间来到下午的2:10。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来自台九线北上的159.3公里，在13号隧道，这里小客车自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哈，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但是呢，要还是请你注意到，在台61线北上大概130公里左右这个防力路段哦，内侧车道看到塑胶盒掉落，请你行经的时候呢，也是多多留心一下。那今天呢，现在看到整体的路况哦，在国道上面国五北上呢依然是最辛苦的地方，不过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现在哦还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在头城到平林交控也就是学隧里面这一段呢，车速来到40到60左右，也没有到非常的快哦，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前半段，就是刚进学隧的，那大概过了26公里左右之后呢，车速会逐渐提升到40到60左右，所以大家稍微保持一下耐性，出了雪隧之后会恢复顺畅，可是来到石碇到南港这一段呢又会稍稍的慢了下来，主要是过了石碇服务区这一段哦，现在来到了20到40公里左右。好，那另外看到国道3号有一个地方也慢了下来，就是三鹰到树林这一段呢，现在车速不到40公里，一路要过了土城之后才会来到60公里以上的水准哦。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段呢保持耐心，因为目前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回报。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也是车辆偏大，来到40到60公里之间。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刚刚听到晒到阳光，今天真的是应该说这几天啦，其实早上醒来心情都会很好，因为你就看到外面就是很好的阳光。当然啦，如果你是户外工作者的话，辛苦了哈，因为这种炎炎的烈暑下的阳光不是开玩笑的，尤其又要在外面呢，就是长时间的曝晒工作，所以大家的那个防晒呢，还有补水都一定要做好做满哦。那但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跟阳光有关，但是可能你要平常呢，可能有亲戚住在西方国家，对，你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他们就比较会有这一方面的困扰。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这个国际新闻呢，它是跟夏令也就是日光节约时间有关系的、哦、叫 Daylight Saving Time。 如果你有在欧美地区生活过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清楚这个日光节约时间。那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在3月到11月左右的时候呢，你要拨快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到了秋季的时候呢，又会回归到标准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想当年呢，我自己真的是深受这个困扰，不只是求学的时候，因为生活的地区呢刚好那时候也有一年左右就是要去适应这个日光节约，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感谢现在有科技、哦、你就要上网就查一下你要换算的时间，就时差的地区两地呢稍微换算一下还算方便。可是呢现在像我自己工作有时候要约访的一些来宾呢，他可能就住在欧美地区，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要稍微的自己再想一下，因为你生活在当地的时候你会跟着大家就是步伐变了你就直接变，就像有时候有些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过除夕，但是呢大家一放假、快要放假的时候，那个氛围就让你知道说哦除夕快来了。日光节约也是类似的概念，那时候呢我现在要约访的时候我都要特别记一下，想说哦好像快要三月了，那我来看一下今年日光节约开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就要去查，所以其实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因为已经实行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日光节约，所以说也可以说大部分人也都已经习惯了。那这一阵子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在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呢，他们在14号的时候通过了阳

光保护法案。这阳光保护法案呢，它不是要去保护什么大自然，它只是呢想要看看是不是美国接下来就可以全年都采用夏令时间，也就是日光节约时间，也就所谓的调快一个小时的，而不是都是统一使用标准时间哦。但反正不管怎样，就是你不会再有这个啊，过了几月份我就要拨快一个小时这个困扰。反正如果这个阳光保护法案呢接下来参议院过了，然后呢就是正式生效的话，美国全年呢都会使用这个日光节约时间，也就是夏令时间。不过这个也是也蛮有争议性，就是说有些人在讨论说跟他们有一个选项，就是各个州政府呢他们可以选择不去实施这个夏令时间。有的时候好，我今天联邦政府告诉大家说我们全美国就是统一都使用这个夏令时间，但是呢哎，你各州政府可以自己考虑一下，然后你们自己这边的这个政策想要使用标准时间还是夏令时间，你们自己选。好，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其实老说时间真的你说好像就只是调快一个小时加一减一感觉很简单，但其实没有哦，有很多东西是会联动影响的。比如说为什么他们会提出这个法案呢？支持者呢他们是认为说时差会去干扰到睡眠哦。那如果说全年都调快一个小时，可以拉长这个傍晚到日照时间，促进这个冬季的经济活动，所以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因为这个时差刚刚我们讲会干扰睡眠嘛，那假如说可以的话呢，可以统一下来之后大家可以减少职灾的发生。可是反对者他们则是回归到当初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日光节约时间，主要就是因为呢在一些高纬度的地方，他们可能在冬季日出的时间就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所以说如果你到了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你就还是采用这个夏令时间的话呢，对很多孩子来说他们天还没亮就要去上学，那通勤族他们也必须要摸黑出门，所以说就会造成他们在作息上面也会需要有所调整。因此呢就会有两派的说法，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州政府的众议院是过了，但是参议院还不知道，还在审议当中，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因为其实呢这个也是攸关我们所有，不管你是有在跟欧美地区美国贸易呢，或者是你有家人是住在美国，朋友住在美国，你的来宾住在美国，都是息息相关的。好，来看到目前的路况消息。台北市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中心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桥中段外侧，桥中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当中，所以您行经到这个中心桥呢，桥中段的地方，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好，继续回到这个夏令时间哦，刚刚讲说，哎，跟你的可能有朋友啊、家人啊住在美国有关，但其实还有一个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呢，在这个夏令时间法案呢，它众议院一通过的时候，美国航空协会他们就有跳出来说话，他们说了什么呢？因为这个对航空业来说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包括说乘客的行程可能会被打乱，然后机组人员他们的飞机调度，还有国内外航班的衔接问题呢，这些都是一个需要被去考量的部分。因为美国你联邦政府过了之后，但是像是其他的欧洲地区他们还是有日光节约时间，那就变成所有东西你的对准、你的时间的校对，这些都是需要重新去做调整的。所以说真的是动辄那是什么动辄得咎啊，完蛋，成语忘记了。好，没关系，我等一下再想一下，是动辄得咎吗？好，反正呢就是你就是一牵一发动全身的概念。那大家对于这个日光节约法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觉得呢这个真的是如果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改来改去确实是蛮困扰的，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呢，其实美国那时候就有曾经采行过夏令时间，就是全年都采行夏令时间，所以当时这个政策也没有很受到欢迎，所以才会后来被废除。来听这首跟阳光有关的歌曲，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阳光宅男》。那刚刚跟大家聊跟阳光有关系的呢，就是这个美国的日光节约时间，不只是美国啦，应该说他们这个阳光保护法案在讨论呢，就是他们的夏令时间，也就是日光节约时间呢，是不是要成为永久的全年使用。不过呢，其实刚刚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还是觉得呢，这个呢，你要不要使用这个夏令时间哦？真的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数学题。刚刚看了一下，以美东，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美国非常大嘛，所以美东、美国的中间跟美西，其实跟台湾都有不同的时差，时差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在美东的话呢，夏令时间跟台湾是晚台湾12个小时，也就是说，现在下午台湾下午2点钟的状况呢，刚好就是他们现在美东的早上凌晨2点钟。但是呢，如果今天呢是开始施行了冬令时间，也就是呢他们恢复了所谓的标准时间，其实美东是晚台湾13个小时。那这13个小时呢，也就是说现在下午2点钟会来到呢他们的凌晨3点钟。你看这个数学加加减减，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头目泪羞？所以真的是要感谢我们是活在一个查一下手动一动的就可以查到确切对方呢现在那里是几点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看到新北市的石碇区在定平路一段往北，从石碇区公所到石碇堡隧道，这里看到好多沿线很多车子违停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所以你各位要注意了齁，等一下呢可能就会被开单，所以请大家不要违停。因为违停呢很容易遇到的呢，就是你可能停一停呢就影响到主线的交通，会造成大家的很多困扰，所以拜托大家不要违停，同时呢你自己也很容易吃上罚单，得不偿失啊。但今天呢真的就是在北海岸哦，非常的热闹哦，因为这种好天气大家想要把握，又是一个周末时间，上班族呢想要把握这个短暂的自由时间呢可以出来走走哦。所以说新北市的石门区稍早有回报，这个白沙湾停车场已经满场了。

而新北市三支区的淡金公路45-32号这个停车场同样是回报满场的情形。那难道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说大家在几个风景区附近都会看到违停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请大家嗯唐阿内吼，因为等一下就会派出远警来帮你们取缔一下了吼。台二线在北上的129.1公里耿坊路段路检站前呢，稍早呢是有通报进来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状况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好，另外排除好消息，来自台61线南下的23-24.7公里，在过了沙仑路段外侧车道之前，说有三角锥掉落，那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今天呢，要持续请大家哦，稍微在你的背景城市都多多的留心一下的是在东部地区哦。今天呢，因为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原本预计呢下午大概5点到6点之间会开始来到坝顶的最高位水位，但是呢，因为午后雷阵雨的可能性，让这个水位什么时候会开始溢流出来不太确定哦。所以说，首先先提醒你跟交通相关的消息，万里溪桥呢今天持续在实行的是预警性的封桥，目前是采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来做通行，但是随时会做调整，所以说大家请随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状况哦。另外呢，西堡大桥呢已经在中午12点的时候开始进行封桥管制，所以也是无法使用的状况，请大家多多留心哦。好，拍出好消息，来自台北市哦，在这个中兴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之前说桥中段看到有在施工，那现在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在这里通行的朋友都可以稍微的放心一下。另外，国道1号南下的78公里湖口前，之前路肩误闯的机车，现在也已经排除，你都可以放心喽。来，这首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日光》，但是呢，这首是电音的版本，是他们当年在重新出版苏打绿的这张10年一刻专辑的时候所收录的。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内政部表示，为协助地方政府活化在地资源，开创自主财源，积极辅导地方政府推动公共造产事业。目前全台共有14个县市政府及73个乡镇市公所开办公共造产，对充裕地方财政，投入基层建设有实质注意。其中位于海拔2274公尺的阿里山阁大饭店，更是罕见由嘉义县阿里山乡公所营运的高山饭店。空军飞官辛博义坠海失踪，经半年搜寻宣告死亡。今天在花莲空军基地举行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并颁赠褒扬令，感谢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并表彰他尽忠职守捍卫国土所展现的忠勇典范。请听记者报道。
2: 四架 F-16 战机编队通过花莲空军基地上空，其中一架战机以高速垂直向上拉升脱离编队，呈现缺席队形，象征殉职飞官已离开人间飞向天际。
3: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放心，你所深爱的国家和家人，我们会接力来守护。谢谢你，任务解除。
2: 空军飞官辛博义19号举行告别式，总统赖清德颁赠褒扬令，由辛博义父亲金靖玉代表接受。总统感谢辛博义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也向辛博义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
3: 博义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一路从中正预校、空军官校接受严格的磨练，毕业后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飞行志愿，
2: 指出辛博义在岗位上尽忠职守，表现优异，不仅是杰出飞官的典范，更是守护国家领空、台海和平的悍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进阶报道。
4: 平镇分局员警1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经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承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一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5: 我们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
4: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确认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

0: 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正大学团队破解女性不孕症关键，最新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细胞上初级纤毛的长度及密度能决定胚胎着床的成败，其有望透过临床诊断及治疗。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在国科会计划支持下，国立中正大学校长兼生科系讲座教授蔡少正带领团队找到了影响子宫受孕环境的关键因子，子宫内膜基质细胞上的初级纤毛。它就像细胞上的天线一样，能够感知前列腺素等外界讯号，促使子宫环境改变，接纳胚胎。蔡少正校长说，
3: 这个纤毛是一颗细胞只有一根而已，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卫星天线啊。如果今天我们有个基地台讯号很强，不需要很多基地台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因素要加在一起啊，一个是它的密度，一个是它的长度。
2: 研究团队也找出了会让细胞掉毛的发炎物质，就是女性体内的转化生长因子 β1。 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或是压力大、睡眠不足时，浓度都会提高。幸运的是，它能够提早检测并治疗。成大医院吴孟欣医师说，
4: 月经来的时候，其实你的内膜就是大部分就会剥离，只剩下所谓的基底层，所以其实只要有调养，其实每个月的压力可能都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月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病人呢，他其实只是隔几个月而已，所以他只要这个周期一来，其实就是重新一个故事。
2: 团队也强调，不孕的情况统计男女占的责任比例各半，建议不孕症家庭还是需要进一步就医诊断。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1到36度，中部30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深白色二人组。
2: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3: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2: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26.3公里太平匝道附近哦，中间车道有一个枕头它掉落在这里。好，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啊，不知道是谁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些枕头落在家好 I say 里哦。好，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回报关渡桥往淡水桥的方向，桥中段中间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请您行经的时候

0: 格外留心一下。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在桃园市回报，这个是一个在元化路357号的百货公司哦，这是中立区的百货公司。那这里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回报车多，也请大家呢提早来规划一下自己要去哪里停车哦。好，台中市另外看到的是台湾大道双向哦，接近中明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在做施工，导致目前往沙鹿的方向现在后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了，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123，尽管会非常感谢的帮忙。好，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2:40，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特别单元和平守护者，来听听看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故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警察身兼交通安全、维护治安以及为民服务等任务，是名副其实社会的和平守护者。获得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表扬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廖嘉玲侦查组，114年累计侦破各类诈欺案件12件，查缉诈欺犯嫌42人，查扣包括现金、黄金、白银、泰达币等等证物，总价值好几亿新台币。打击诈欺有功，对社会治安维护贡献非常大，获得模范警察表扬，当之无愧。
3: 自从是刑警的这几年，有让你觉得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4: 普通嘛，翻车嘛，南方澳的大桥垮掉，这种比较那种属意外事件啊，他们处理过一些那种连接车，就直接碾过去，全身都被开花那种的也是有啊。如果是以刑事案件比较严重的话，像前阵子那个诈欺集团把民众拘禁起来这种案件，或是比较高层的那种整个蛮大的洗钱、诈欺洗钱案件，好几十亿、好几十亿运往国外这种的，都是会比较有记忆比较深刻啦。对，
3: 那后来有处理过比较大一点的案件，就是也是全国都在瞩目，是那个柬埔寨案件，
4: 对，
3: 台版柬埔寨这一些，这可以聊一下。
4: 像台版柬埔寨那个时候，就是源自于说台湾现在好多好多个人被骗到柬埔寨，甚至说他不管是他被骗去，或是他自愿去的，但是到那个地方以后，就是会被人家控制起来，就是高压管理，然后你要去做诈骗的工作。那像在台湾不一样，台湾的话，他们这些人是属于人头账户的所有人，他们的银行账户被诈骗集团拿去用来洗钱。那诈骗集团为了怕说这些人头账户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被他们自己结汇，或是就把账户关掉，或是报遗失啊这种的，所以他们就觉得为了节省这种买人头账户的成本，所以要把这些人直接全部关起来。那当然你人关着哦，他不生病，每天正常吃饭都没事，实际上每天都吃的是泡面跟 FM2， 然后还要被打。那当然会有人可能想不开，那就跳了，甚至慢性病死亡。那这一路过程就是也有点不幸了，就造成4个人死亡，而且他们最后都全部都是被气死。但我们后来也是算运气好，都有找回来，那也都有通知到家属，把事情圆满的处理完。
3: 了解。那家人会跟你聊你的警，就是或是你回家会跟他们聊一下你的工作？
4: 通常是有新闻出来就聊一下，但没有新闻的话可能也不会，因为我回去都通常都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更晚，所以回去的话就是家人也准备睡了，那我都还要在电脑前面，有时候是公务事情还没做完了，回家继续做，还有时候是假日才会聊天，但是通常是有新闻才会聊到案件。
3: 他们会担心？
4: 我一直有跟家人说，我们刑事工作，我们在抓人的时候会不会有意外，一定会有，可是我们可以预期说这个人我们在处理这件任务的时候他的意外程度会到多严重，那假设很严重我们就要叫比较专业的，那他们也是能接受啦，毕竟他也知道我们每次真的出比较严重的案件的时候都是有比较专业的

0: 这种特勤人、特勤、维安特勤的警力去处理。
1: 所以太太跟家人都是百分之百支持吗？还是曾经有跟你说啊，算了啦，这么累，要不要做？尤其又是在办案的时候，那种日夜颠倒。
0: 讲是一定会讲啊，但他每次都，我就是想会想说，那我至少要把这些事情做完，啊，还不影响到太多。
2: 有家人的支持，让廖嘉玲侦查组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在工作上尽情发挥。谢谢警察同仁的努力，也谢谢所有警察眷属的辛劳。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那访问到的呢是新北市政府的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也同时是模范警察的廖嘉玲先生。那当然呢，大家在听的过程里面就会理解到说，哎呦，就是真的作为刑警呢会看到了很多很惊悚的画面。刚刚光是听到那个有一些就是形容我身体开花那个，我就觉得光是有想象都会觉得你的可能接下来 PTSD 都会非常非常严重，所以真的是辛苦非常多的警察同仁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关渡桥往淡水的方向，桥中段中间车道之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嘛，那现在呢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咯。那另外在国道十号最新的消息，国十左营往高雄端这里匝道口看到旁边有车祸，但是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您行经的时候也麻烦多多注意一下。这是左营往高雄端的方向匝道口会看到这个有旁边有车祸。好，另外呢再来看的是台74线东向26.3公里太平匝道附近中间车道一个枕头掉落，也请你持续的留心。台61线北上的130公里房里路段，这里呢内侧车道是有塑胶盒掉落的，也请您多加留心。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的歌曲呢把它整个节奏稍微拉得快一点，接下来是来自王心凌的 Bite Back。

刚听到歌曲来自王心凌的 Buy Back。 好，来一个排除好消息带给你哦，国道十号东向的 1.3 公里这地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1公里，麻烦你保持耐心咯。

这首歌是 Jolene 跟 Star Chen 也就是陈星汉的合作，叫做 Egoholic 恋我屁。好，来看到在路网图上面哦，目前呢北部地区几个地方比较缓慢，来提醒你哦，在国一高架的堤顶到下塔悠的南下路段，目前呢车速只有落在25到30公里。那在这一段呢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哦，主要呢应该就是车流量大，整个车潮涌现的情况，所以这一段比较慢一点点，再请大家保持耐性。不过好消息是今天北部地区目前哦，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拢是好天气啦吼，整体来说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所以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不过还是要麻烦你注意好车检状况，因为今天呢出游的这个车辆还是挺多的，所以说这个车辆大情况下需要你保持耐心哦。好，另外在国道3号则是看到这个中和到安坑的双向都是

稍微偏缓慢的，尤其是安坑南下的路段，这一段呢就落在20到40，北上路段呢有大概50左右的水准，都是稍微缓慢，所以还是请大家呢多多的留心一下了。现在最辛苦的地方呢还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平均车速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很多地方都在排队。那主要呢在这个雪穗的南端要准备北上的车流呢，现在呢排队大概5公里这么长哦，5公里真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呢，大家在这里准备北上的朋友呢，保持耐心，依然要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那接下来呢，沿线北上呢，从头城进到雪穗里面呢，一路到南港系统，目前全线都是慢下来的，来到40到60公里，也算是可以理解了。因为昨天呢，南下的车流量在国五就挺大的，所以说今天呢，北返的车流可能就会稍微多一些些。大家呢，在这个时候看向窗外的好天气哦，感觉应该心情可以舒畅一点点。或者是呢，你如果不想排队的朋友，你可以考虑一下多多的利用一下这个替代道路，前往回到你的这个目的地，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好，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看到的是350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刚刚有一部不小心用唱歌的方式，刚刚有一部这个脚踏车呢误闯到了路肩哦，而且他很勇猛的还在行进当中，请你呢还是要跟他拉好安全距离啦。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哦多多注意一下，如果你今天不是在开车，请不要把开车的惯性，这个上路的惯性带上来哦。有时候你是在骑脚踏车呢，但你可能太习惯开车就给他开上去了，脚踏车这样给他骑上来是不 OK 的哦，多多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一北上350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这里路肩呢刚刚看到一部脚踏车误闯了，请你多加的留心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大胖跟李芷婷的合作《未定义》，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一万年今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之前看到脚踏车误闯的情形已经解除。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台二线北上129.1公里耿坊路段，之前路检站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58.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极度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形，主线移控也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台九线呢，因应万里溪的堰塞湖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再请大家格外留心，提前来做改道。台61线北上130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盒掉落，台74线东向在26.3公里太平匝道附近中间车道一个枕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新北市石碇区回报在定平路一段往北，从石碇区公所到石碇堡隧道这一段沿路多部车违停，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中立区元化路357号的百货公司停车场已经回报满场，而且周边车多，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

0: 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

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胖团的鱼，时间也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好我们连线的是陈俊吉分队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俊吉分队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宜兰地区天气为晴时多云，气温高温有来到34度。在路况方面，国道5号南下是顺畅，北上头城到苏澳各交流道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实施高承载管制，目前已有排队车潮和回堵的情形，未满3人小型车禁止进入，请配合管制依序前进，不要插队，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那行车速度的部分呢，宜兰到头城大约20公里，那头城到南港系统平均45到60公里，另外省道市区道路风景区等交通都顺畅。最后小提醒，开车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动态，行经渡口弯道请降低速度，稳定通行。以上是宜兰地区最新路况。
0: 好的，谢谢俊吉分队长给我们的会诊跟提醒，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今天呢在国道5号北上哦，真的是也是辛苦大家了。现在呢宜兰到头城，就像刚刚俊吉分队长说的，现在呢排队哦5公里这么长，而且呢这个车速不到20公里的情形，大家保持耐心了哦。那稍早的时候呢也有看到回报进来，国五北上31公里头城前外侧车道出现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一下。这一则呢就是要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好，再来，在国道1号南下了71.7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呢出现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多加留心一下了。而国一呢系指到大华系统的北上路段，现在呢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正在开启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再麻烦大家要在排队的时候呢保持耐性，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来到3点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哦，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情形哦。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关系，所以说目前万里溪桥回报进来，双向还是在实行这个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双向还是有留各内侧1线车道来进行通行哦。可是呢，要请大家注意哦，因为这个水位上涨，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溢流，因此呢，随时呢这个万里溪桥的状况都是会变更的，再请大家随时的 update 一下。那最好的状况呢是请你先及早的来避免使用这个万里溪桥。好，再来新北市的石碇区回报，碇坪路一段往石碇老街现在呢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车多速缓很塞啦，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段一定要保持耐性，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哦。那如果你现在是要往石碇老街这边跑的话，可能想一想哦，因为现在感觉车辆挺大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去其他景点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管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赶快补充，还有一个地方在国道6号西向大概在0到20公里这个旧镇匝道前有出现事故，导致呢后方大概车多回堵3公里这么长，麻烦您呢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提前保持您的警觉心，因为这一段呢现在看起来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国信西向到东草屯休息站这边就慢了下来，来到40到60公里，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这一段呢更是缓慢哦，整体已经来到了不到20公里的情况，而从东草屯到旧镇这一段呢车速来到20到40公里，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哦。那刚刚讲的这个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这边整体慢下来，主要是因为呢在大概9到8公里这个西向路段这边是会最回堵的，不到20公里，但后方都还算顺畅，在10到9公里呢这边都还 OK 哦，所以说10到9公里这边大家稍微的保持警觉就可以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咯。接下来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刘维德的《放手才有自由》。

这首歌来自刘维的2014年的歌曲《放手才有自由》。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现在那个即时影像，看到国道5号北上哦，大家在准备要排队上雪隧这一段呢。看起来是风光明媚啦，不过真的就是几乎是定点的情形。那现在国五北上的主线影控都是开启的，紧缩的是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大家呢要上雪隧之前呢，保持耐性哦，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天气，希望在你等待的时候也不会太过阿赞。好，来看一下其他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的41公里安坑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界，麻烦您多加留心了。那这个情况呢，也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所以你行进的时候留心一下一滴的加对 SI 啊，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回报这一则消息。而国一高架的南下71.7公里，请你多加留心，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看到2部自小客车事故 IC 里后。刚刚呢才说石碇老街今天人很多，车多速缓，定平路一段往石碇老街都在塞车。另一个老街呢就回报进来了，在金山老街的周边，包括这个金包里街的周边呢，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哦。看起来呢今天哦各个景点哦真的是人满为患。讲的好像，但是我觉得业者应该很开心啦，因为就是人潮就代表生意嘛。可是呢来游玩的朋友就要真的要保持一下耐心了，因为今天真的北部真的天气不错不错。好，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呢也看到逛街的地方车多拥塞，看到这个梦时代的周边，包括了成功路、复兴路、中华路、凯旋路、时代大道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是要去逛街的朋友，可以的话

话，交通运输、大众运输非常的方便哦，多多使用一下吧，不然还要想那个要去哪里停车，也是挺麻烦的。好，接下来继续来怀旧一下来自严爵的暂时的男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歌是来自陈以恒的创作《无恙无恙无恙无恙》。好，来，时间来到下午的3:29，来关心一下最近的路况，有好几个排除好消息回报进来了。首先看到古一南下71.7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顺利排除，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3.2公里旧镇匝道前，之前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所以后方呢回堵的车流应该就会渐渐的舒缓了。也确实看到这个即时的这个路网图上面看到，从国姓交流道这边呢，一路西向到这个东草屯这一段呢，现在车速已经逐渐来到了40到60左右的平均水准哦，所以大家在这里呢稍微保持耐心等等，应该就会越来越好走。在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41公里安坑交流道路间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同样接获排除。还有一个地方哦，这是国道五号北上的31公里头城前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也顺利排除。只是国五呢，现在是所有的国道里面呢最辛苦的路。

段呢，宜兰北上到头城这一段车速低于20公里，持续保持耐心了。市区部分则是看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中山北路前这里发生三部自强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您行经的时候也麻烦停前的来保持您的警觉心。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台中市呢，则是看到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美村路的快车道呢，这里有事故发生哦。那个外侧车道呢，跟公车道这边呢，这个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跟公车道，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后方也是累积了一定的车流，也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的保持耐心喽。好，接下来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个新生代的台语创作人，他是 CJ Mitt， 这首歌《最傲几帮腔》。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3:35，即将迈入36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到这里，刚刚发生拖板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请你行进的时候务必要格外留心了。这个拖板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追撞，还是要请大家啦，在赶时间哦，或者是呢觉得说很想要赶快回到家，不管是哪一个方向，都是要麻烦你多多的保持耐心哦，千万呢跟前车不能就是因为你很赶就一直把那个安全距离压到都不安全了哈，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安全距离真的非常的重要。前面如果有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急刹，你才有足够的距离来做反应哦。好，现在看到各地呢开始哦车流量都逐渐大了起来，那持续提醒你在几个景点呢，包括新北市的金山老街、金包里街周边哦，或者是呢石碇老街从定平路一段往石碇老街的方向都有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了。台北市请你注意到的是市民高架往东，在中山北路前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哦，在麻烦你行进的时候也要提前留心。国一高架刚刚回报进来，国一高架北上41.2公里泰山转接到前，这里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你多多留心了。那已经过了3点钟了，所以说呢这个持续来关心一下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情况。那一直呢都跟大家讲说今天预测呢应该会是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呢会达到这个坝顶，就是这个水位呢会一路来到这个坝顶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溢流的状况，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紧盯这个情形哦。不过呢相关单位呢包括这个凤林镇公所还有万荣乡中所这地方呢全部呢都是以3点为基准来撤离相关的人员哦，包括说他们需要保全的这些红色警戒区的人员们都已经撤到这个收容所这边。那当然呢如果你的朋友呢或是你的家人是住在这一区的话，麻烦也可以呢稍微拨个电话，或者是呢稍微 line 跟他们确认一下说他们现在是不是待在安全的地方哦。那另外呢持续提醒到的是这个万里溪桥目前依然是采这个预警性的封闭，请大家格外的留心一下，提前来做改造了。好，更正一下刚刚说的这个台北市，刚刚回报进来说是在市民高架往东承德路上方这一段内外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在这里呢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哦。好，说到刚刚讲的这个承德路上方的事故影响，现在后方车流回堵哦，车流尾端来到了环河西路，请你保持耐心。台十八线在南下的39.7公里黎明到艺人路段，现在看到一部小客车，它的前轮掉到这个排水沟这边了吼，那是在转弯处，所以说请你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下，它现在前轮卡在排水沟，要麻烦你多多的留心，让它能够安然的脱困哦。好了，来到了7月份，七月份呢同时也是很多原住民呢他们原住民朋友不同的族有然后不同的部落在不同的时间点有他们的丰年祭以及信之类的，那呢现在就来听相关的歌曲，来听 Boxing 乐团的文乐丰年祭。

来自 Boxing 乐团，这首歌《闻了丰年祭》，对于台湾族来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就是传统的小米收获季啦。同样也是在七到八月的时候。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朋友，他是台湾族的朋友，然后呢，他就发了一个有点开玩笑的限动，就说那个大家要不要考虑一下，那个我们丰年祭呢，要不要考虑移到冬天哦，因为他们传统服饰真的挺热的。然后呢，因为过往呢，如果没有所谓的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也许呢，在山里面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丝凉意哦。但是呢，现在真的是打妹呢，他就说拍他那个传统服饰下面整个是湿到爆的一个状态，就是整个都被汗水浸湿，辛苦了辛苦了齁。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2.8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呢，占用外侧车道。那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你，现在回报进来后方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要麻烦你在这一段务必要提前的保持你的警觉心。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6公里过了内力路段，内侧车道呢有看到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麻烦您格外的留心一下了齁。

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 58.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区这边呢，中立转接道，这边的轮胎皮掉落情形已经都被排除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依然看到掉落物呢，是在国一南下的 332.7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边中间车道一个大钢板掉落在这里，那就跟刚刚那个事故应该是有连结的，然后因为国一南下的 332.8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里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有可能这个大钢板呢就是这个拖板车掉下来的吼。好，再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埔入口，两部小客车发生的追撞占用在这个入口匝道，也麻烦您格外的小心一下了。今天呢，北海岸真的是很热闹，很多停车场都在满场。现在最新的回报进来是新北市的万里区龟吼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余澳路16号，所以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没有地方给你停。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开车出游呢，就是有这种小小的麻烦，你知道，就是在北海岸呢，要点到点之间的移动，开车真的是方便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同时呢，停车也真的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尤其像这种天气很好，然后又是遇到暑假乘上周末这种难上加难的情况，就会让大家这个停车呢会陷入一个两难的情况哦。所以说，大家赶快提前的规划一下，多几个备用的停车地点呢，会让你自己方便非常非常的多。刚刚听到呢是台湾族的这种传统小米收获季马萨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阿美族的，这首是来自 AZ 离校组的丰年剧，也就是他们的一粒星。

0: 你是要到东部地区游玩的朋友，如果想要去观摩就是原住民族呢，他们在部落朋友们他们在举办的这些不管是祭典啊或者是他们的传统仪式，都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真的要尊重他们部落里面的规矩。大部分的这些祭仪呢其实是不能够由外人参与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现场呢，你一定要问过，而且最好是你在部落里面有认识的人，经过他们的允许，甚至他们有一些人是需要跟耆老去确认说这个仪式呢旁人是不是可以旁观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仪式它是跟宗教有关系的，所以说呢是不能够随便的去，就是你就直接走进去说啊，这就是会蛮白目的，请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一定要礼貌再礼貌，礼貌再三，然后呢确认过之后呢你才可以去参与，不管是参与呢或是拍照，这些都是要取得同意的哦，请大家呢互相的尊重哦。好，来看到神道台61线北上，在162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这里呢因为施工路段施工的关系，所以道路有点缩减，导致这一段呢车阵已经来到了有1公里这么长了，所以麻烦大家注意路况并且小心的驾驶。台74线在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这一段呢已经开始在塞车了，所以再次提醒您要进到台中的朋友，建议你可以改道走台三线或台63线来进入，会比较顺畅一点哦。好好，今天在国道的上面呢有一个地方现在很辛苦，是在国一南下的 332.8 公里仁德站被跑到这里拖板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努力处理当中，但是呢后方回堵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些关系刚才冰又我考虑一下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了。在这种时候呢要来放一些振奋你的精神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Express mode.
1: Here is a 100% certified slapper.
2: Yeah, yeah. Watch me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ur. 너의 눈빛, flip it, 더 가빠지는 hole. Watch me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ur. 올라가, 너와 난 지금 Express.

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歌曲 Express Mode。 好，来到现在的路况哦，请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性，因为现在国五北上呢依然是非常的艰困难走的，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速依然是低于20公里，出了雪隧之后呢，雪隧里面呢现在北上是落在40到60了，但出了雪隧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干扣哦，因为这个平林交控到石碇这里呢还是缓慢的，来到20到40公里哦，所以麻烦大家呢在国五北上现在要保持耐性。另外一个地方请你格外注意到的是国一南下的332.8公里，一直要提醒大家仁德战备跑道这一段呢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在外侧车道，可是后方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说大家在这里呢一定要提前的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因为非常可能会遇到急煞的情形。那另外呢，省道台61线北上162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这里也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在这一段回堵1公里这么长，请大家注意路况，并且小心的驾驶。快要来到了4点钟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在东部地区格外留心到的是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水位呢离坝顶越来越近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哦，现在万里溪桥依然在施行的是预警性的封桥，西堡大桥也已经封桥了，所以麻烦大家务必提前来做改道。那当然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是在万荣乡或是凤林镇的朋友，可以打个电话确认他呢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安全的收容所，因为3点左右的时候呢，乡公所跟镇公所都已经提前的再把大家撤离了，请大家多多的留心一下，互相关心喽。最后送上歌曲来自马马木的 Go Go Baby， 不过是日文版本的歌曲。过后做完整点录完会诊，交棒给 DJ 萨兰雅。下礼拜我不在家，请西子还有尚恩来代班。我们下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1号南下332.7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里中间车道一个大钢板掉落；而在南下的332.8公里，这里出现拖板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导致后方回堵5公里，请大家保持警觉。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1.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已经通知。国道3号南下中埔入口，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入口匝道，请大家多多留心。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时速依然低于20公里，主线营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的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保持耐性。目前在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警灾变应变中心呢，他们现在呢预估溢流时间预估落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而万里溪桥双向目前实施预警性封桥，请大家多多留心。台十八线在南下的39.7公里黎明到艺人路段小客车前轮掉到排水沟这边，请您多多留心。台61线北上162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这个地方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车流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儿路段目前拥塞不好走。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目前市民高架往东在承德路上方有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车流尾端目前来到了环河西路，请大家保持耐性。新北市万里区龟吼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停车场地址是在于澳路1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

0: 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问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的，感谢 Kira 刚刚在空中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有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美好的周日时光来了，但是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刚刚走在路上好像觉得气温是不是比昨天高了一点点，因为好奇所以又打开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说今天呢也真的是各地高温炎热，而最高温出现在新北市的曲尺有 36.2 度。我刚刚就想说曲尺是什么地方，然后查了一下发现曲尺是在新北市新店区往乌来山区途中的一个宁静聚落，就这样子跌跌撞撞让我认识了一个新的地方。好啦，如果你所在的地方也非常热的话，有出门的朋友记得做好防晒工作，以免晒伤了，以及要多多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好啦，那现在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首先呢，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拥塞了起来，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相当的缓慢，那主线移控也已经启动了，并且是紧缩了路口匝道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持续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而且呢后方啊持续回堵来到7公里的车桥，相当相当的长，请大家如果您是拥塞在这边的话，再请您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而在台北市目前在中山北路前内外车道是发生了

三部兹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也是处理当中，导致呢车流量啊目前是落在了环快往北的尾端，大约在内江街这边，也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其他道路状况，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的快车道外侧以及公车道，目前发生了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公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而后方呢也是车流量开始大了起来。而在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目前也是拥塞不好走。台七四线的西向，对，刚刚说到的雾峰至大里二路段也是拥塞，建议大家改到台三线或是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台61线北上162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车阵来到1公里左右，是因为施工路段的道路缩减关系，请大家注意路况，耐心行驶。有个重要的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是位于在台九线这边的万里溪堰塞湖有红色警戒，所以呢在万里桥双向是有实施预警性封桥，所以请大家呢千万不要使用这个道路，请您使用其他的替代道路。而这边呢灾害应变中心是表示啊，这个堰塞湖可能溢流的时间大约落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也就是待会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后，那这边呢也是有预警性做一些撤村啊等等的动作，所以再请大家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咯。好的，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灭火器，这两天在小巨蛋开场，甚至昨天晚上来了史上最最最重大的来宾，最荣幸邀请到的来宾，对，待会告诉大家是谁。这首歌曲继续向前行。

这首歌曲来自灭火器的歌声继续向前行。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17。没错，这个六日呢是灭火器在台北小巨蛋的第一场小巨蛋的演唱会。其实呢，很多的歌手乐团都会站上小巨蛋，但是站上小巨蛋这件事情呢，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又会是一个独立乐团要站上小巨蛋更是不容易。而昨天呢，现身小巨蛋的来宾是前总统蔡英文。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 0.3 公里，淡江大桥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多留心。台61线目前的道路施工，邀请您注意，双向的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都有路面坑洞修补工作，以及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点路段到房里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工程，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而另外还有在台61线的施工呢，是在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以及在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段，这边呢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都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6线这边呢，在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也是逐线封闭施工，那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而在国道一号南下 332.7 公里仁德站备跑道中间车道有一个大钢板掉落在这边啊，请大家小心闪避了。还有在台18线南下 39.7 公里黎明到益仁路段，有一部小客车啊，前轮是掉入了排水沟，那这个地点呢刚好是在转弯处，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持续提醒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32.8 公里仁德站备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依旧是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关系呢，现在啊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来到7公里这么长了，所以请大家呢，如果您是待会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提前考虑是否要先行驶其他的替代道路。那这边有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1.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原本有自小客车抛锚，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跟灭火器一样来自高雄的独立乐团，他们叫做孩子王，这首歌曲叫做《蓝的所在》。

这首歌曲来自孩子王的歌声，叫做《咱的所在》。时间到了下午的4:25。没错，一样来自高雄的独立乐团。那他们刚刚所带来的作品呢，也是台语摇滚。那高雄也真的是台语摇滚乐团最多的城市之一。那孩子王呢，正是新世代的台语摇滚创作的佼佼者之一。那在2012年的时候创立。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36公里的民间路段，路间有一只狗狗啊，慢慢的往南走动当中，再请大家小心。

留意它的动向。那在台北市啊，目前呢是有绕境活动，位于景星街46巷口，目前呢从4点钟开始。那它呢是在景美这个附近会有绕境的活动，包含会经过景星路、景中街、景后街、景美街、静心宫以及景美的应急景美的景义庙等等，所以呢再请景美的朋友小心留意咯。

接下来播放的歌曲呢，一样是来自高雄的独立乐团，但很可惜的是他们已经解散了，但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歌曲。他们不是中文也不是台语，而是呢有一点台语发音的英文。对，然后他们叫做 The Fur， 是在地的 Dream Pop 乐团。那这首歌曲叫做 Short Stay。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资讯，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距坝顶高程只剩六公分，空拍显示渗水量增大，目前仍预估水位将在傍晚五点到六点左右达到坝顶，若发生溢流或溃决，影响范围仍会局限在河道内。

0: 暑假展开，儿福联盟调查指出，偏乡学童面临生活与数位安全双重困境，两成经常吃不饱，近四成曾在网络公开个资。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表示，暑假期间偏乡孩子缺乏陪伴，手机跟平板成了电子保姆，但若缺少家长和学校老师引导，儿少容易暴露于各自外泄、陌生人接触及不当内容等风险，呼吁政府修法强化儿少网络隐私保护，并推动数位素养教育。
2: 希望政府比照英国的线上安全法或是欧盟的数位服务法，都有针对网络平台业者去增加他们对儿少的风险的评估跟及时通报这样的一个义务啊，那业者在提供任何的数位产品服务时，也要符合安全的原则啊，甚至跟政府来合作，所谓的风险及时把关、及时停损这样的机制啊，还给我们的孩子更安全的一个数位环境。
1: 台中新城国民小学学务主任黄延琪表示，偏乡学校的硬体设备逐步到位，但家长忙于生计，孩子放学与假日多半独自在家，只能依赖三 C 消磨时间，造成上网时数偏高。黄主任强调，唯有结合家庭、学校及社区力量，提供更多陪伴与活动，才能减少网络依赖。而盟呼吁政府应透过营养支持、暑期营队、网安教育及修法，完善偏乡儿少保护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在预警小虫芒果园举办115年青春专案宣导活动，借由实作课程陪少年青春不迷航。记者魏经理报道。
3: 预警分局为了加强青少年的犯罪预防意识，结合在地少年辅导委员会在预警小虫芒果园举办115年青春专案宣导活动，透过深受欢迎的在地芒果采摘跟手做芒果酱体验，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实作体验。侦查队副队长蔡国喜说，
4: 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实作课程，引导青少年在暑期选对路不迷航。分局长苏宝安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活动，远离偏差行为的诱惑，过滤诱惑，防范诈骗。
3: 警方呼吁暑假期间青少年活动频繁，不论是防范新型毒品与诈骗，注意骑车交通安全，或是保护个人隐私，防范数位性别暴力，只要摘对好芒果，就能在这个夏天走对青春路，过一个安全充实又甜美的黄金假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黄姓妇人饱受重度原发性颤抖症之苦，连最基本的倒水、吃饭，甚至去银行领钱都无法自理。她决定接受神波刀的治疗，惯用手右手在术后获得明显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庄介森医师表示，黄姓妇人状况属原发性颤抖症，而且颤抖很容易因为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等自律神经失调因素而变得更严重。
6: 那一开始颤抖的情况没有很厉害，可是慢慢的抖的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切菜的时候就会容易切到他的手，那在夹菜的时候会夹得不好，所以菜容易掉下去。那有另外困扰他的状况，就是他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因为手很抖，所以他名字写得不好，导致他没办法领钱。
5: 黄姓妇人接受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简称神波刀治疗，右手不仅能平稳地使用筷子，还能顺利地画螺旋线，并且清楚签下自己的名字。
7: 未做之前的含切青菜就都牙刀都会切掉，昨日有切南瓜呢，还没切到手啊。
5: 医师说明，神波刀就像是在阳光下使用放大镜，仪器会发射出低能量超音波，安全地穿透头皮和头骨，阻断不正常的颤抖神经回路，不需全身麻醉，不用开脑，患者在治疗当下全程清醒。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成传来告诉我们。成传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各地都有一些局部的对流云系正在发展当中，那气象署目前是有针对台中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跟南投地区还有云林的山区有发布大雨特报，在上述地区活动请留意 局部的强降雨。那明天的话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汽明天还是比较偏多，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在中部地区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断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持续比较闷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彰化内陆跟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穿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娘绿戴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晒伤》。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更新，国道一号啊，在北上，因为国一北上男子路段车多拥塞关系，所以呢，目前有开启国一北上男子匝道移控，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桃园市龟山区，在山阴路双向跟明星路口，目前呢、绿灯号志有过长的情形，似乎是有点故障，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在台三线，目前在北上的171公里处，台中丰原路段发生了5辆小客车跟1辆机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目前的状况啊，是现场都有摆放交通锥等等的交围现场，那现场还是有一些油渍待清理，所以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呢，持续的小心留意，那也不要驻足观望喽。那目前在台北市建高往北南京到圆山已经车多拥塞了起来，也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保持好耐心。一个持续的道路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32.8公里仁德站备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那目前的后方的车流量啊，是已经回堵来到8公里这么长，所以如果有想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是否要提前改道咯。而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依旧缓慢，来到低于20公里以下。那主线移控一样是持续启动的，并且紧缩入口匝道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还有一个重要消息是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目前呢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关系，所以呢万里溪桥双向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是无法使用的，所以请大家呢避开这个路段，请您找寻其他的替代道路来行驶。那这边灾害应变中心

表示啊，可能溢流的时间约莫会落在今日下午5点到6点，也就是待会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有可能有溢流的情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这个状况咯。排除好状况，台61线北上0.3公里淡江大桥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好的，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缓缓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热浪》。

来自缓缓的歌声，这首歌也叫做《热浪》，来自2023年刘海被风吹得整个飞起来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50。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原本

在快车道以及外侧的公车道，原本是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公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使用。刚刚播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热浪，一首是魏如萱的晒伤。在这个季节真的很容易晒伤，尤其是有时候出门在外，防晒涂了一遍，但是出门了之后呢，就会因为汗水啊等等的，它可能就会慢慢的需要再补充再补充，但是很长就会遗漏这个部分，所以呢就会晒伤，皮肤会出现泛红、疼痛啊、水泡啊，甚至呢会有轻微头痛跟发烧的症状。所以呢，这边告诉大家，如果晒伤的话该怎么办？其实多数的晒伤对健康是没有立即的危害啦，只是你的脸、你的身体、你的晒伤的部位会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烫啊、热啊，甚至有脱皮的情形。那晒伤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小心照顾你已经受伤的皮肤，避免继续曝晒或是过度刺激它。那如果呢受伤的部位是有出现水泡啊，避免主动刺破，以免增加感染的风险哦。除了避免继续曝晒啊，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那最好呢是可以用冷水来降温，尽快找到临近的水用冷水降温，也可以用冲冷水澡啊或者湿毛巾来冷敷。除了呢可以带走晒后这个皮肤的热能之外呢，也能减轻不适感。那再来就是要避免它接受更多的刺激了，因为晒后的皮肤会比较敏感，所以呢冲澡的时间也不宜过久，也要避免使用刺激性较强的沐浴乳等等啊，或是呢来采用其他的方式来降温。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说可以擦芦荟，对，事实上芦荟真的可以舒缓刺痛跟瘙痒的症状。那其实已晒伤的皮肤组织呢，其实是需要皮肤自己来复原来痊愈的，所以呢真的是可以透过保湿啊擦芦荟的方式，避免皮肤状况恶化来加速愈合的状况。但是刚刚说的啊，擦芦荟是来舒缓，不是，并不是让它就是芦荟这个东西它不是药，而是让你舒缓，所以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啦，还是可以看个皮肤科。好啦，这边有一些新进的道路状况要得提醒大家。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哇，这边呢是内侧一台外侧一台，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在台76线的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目前内外车道各有一台在这边，那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小心通过咯。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入口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了入口匝道，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那补充一则消息，刚刚有说到有一个事故是接获排除了，那现在呢更新一下它的状况，是位于台中市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原本在外侧车道的事故车已经脱离，但在公车道以及站在公车道这边呢，持续还是有小客车跟公车持续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在台中市的朋友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还是要多多留心。好啦，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金光感谢你的帮忙。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日光恋人》。那歌曲过后，即将近下午的5点钟喽，待会再见。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北上男子路段目前车多拥塞，有开启国一北上男子匝道一控。国道三号北上236公里民间路段，有路间有一只狗狗慢慢的往南走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各有一台车，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小心通过。同时提醒大家，台9线目前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那在灾害应变中心也表示，可能溢流时间落在今日下午5点到6点，请大家避免使用这个桥，请使用替代道路。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的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呢。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4: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3: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哎！我马上分享给你。
4: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3: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4: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5: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

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

现在时间下午的5:0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来要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想不到呢，从点心时间到傍晚时段开始下雨了。对，没错，刚刚在戴着耳机讲话的时候觉得怎么听到好像外头有轰隆隆的声音，原来是打了好大好大的雷，结果往窗外一看呢，已经有雨水在玻璃上方了。好啦，所以有出门的朋友记得啊，带把伞，以免淋湿了。哇，塞兰雅的机车还在楼下，而且安全帽还放在上面，真的是要变成鱼缸了。好啦，雨天开车，如果你的所在的地方也有在下雨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咯，安全还是第一。如果在雨中开车的朋友，请您开启您的大灯了，那以及呢，与前车保持再多一点的安全距离，以及呢，不要有超车的行为，可能呢会有水漂现象发生咯。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台中市在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目前呢在公车道上啊，还有小客车跟公车还在这边依旧是处理当中，后方车辆有一点点多了起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那这两部车子呢，一部呢在内车道，一部在外车道，所以呢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小心通过。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原本是车多的，现在呢车流量已经趋缓。而在台三线北上171公里台中丰原路段，原本发生5辆小客车跟1辆机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现在呢是已经截获排除。而在国道1号南下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在截获排除了，总算是截获了。那现在呢后方啊回堵的车潮依旧是蛮长的，所以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车流量渐渐消化。好的，一起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哪个路段是拥塞不好走的？哇，目前呢，高速公路上啊，好多个路段都是车子非常多的。如果现在开车在这些路段的朋友，大家都辛苦了。好啦，首先国道5号路况，国五北上呢，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不到15公里，是呈现紫色的状况。如果您是国五北返的朋友，确实是需要排队一阵子才可以上来，所以请大家国五北返的朋友要有点心理准备了。那如果你过了头城一路到平林交孔这一段呢，车速会落在30左右，过了平林之后呢车速就会提速了，所以大家坚持下去，保持好耐心。好的，那来到了北部路段，目前呢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内湖车速落在30左右，但是过了东湖过了内湖一路到圆山啊，车速不到20公里。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油车速更是缓慢，只有1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3号部分呢，国三南下新店会一路拥塞来到土城，车速都是来到30左右的。而在国道3号北上呢，

歌系统到三鶯这个路段，车速落在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目前车速不到35公里。那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从竹北会开始拥塞，一路拥塞到湖口路段，车速都来到30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西滨，车速不到25公里。那来到中部路段，从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会一路拥塞来到台中系统，车速都落在25到30之间。而在国道六号部分呢，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来到南部路段，目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5左右。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塞、走走停停的状况，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有些地方呢是有下着雨的，也是要请您多多留心，前车的距离要再拉大哦。补充一则新进的状况，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南出口往莺歌匝道这边呢，是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的话，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歌声，这首歌曲《你的童话》。

好的，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先来告诉你现在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99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后方哦有一点车多的情形，请大家多多留心。更新一下，目前这个刚刚有说到占据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目前呢事故车辆啊是已经移到了路肩，不影响交通，但还是要请您小心留心，在这边北上199公里处彰化交流道之前路肩呢是有事故车辆停放在这边。而在台北市市民大道跟车的路口，道路有积水情形，请大家减速慢行。好了，今天的旅行充电站又要带大家来到哪里了呢？现在啊，七八月正值暑假期间，暑假最重要的就是小朋友待在家，该想想要带小孩子去哪里放松，要带小孩去哪里放电，这应该都是每个爸妈都会历经的很多要想啊，要安排啊等等的。除了在平日时间可能送小朋友去夏令营、去补习班等等的，那假日的时间该做什么呢？好啦，一年一度的宜兰童万节又来了，活动期间从7月4号，没错，七月初就已经开始了，一路到8月16号，活动地点依旧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我小时候也去过童万节，就觉得哇，我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原来这个东西这个活动还存在，就觉得有一点共鸣吗，不确定，但就是看了会觉得有点欣慰，这个活动它还持续在发生当中，想必应该也是拯救了不少父母，解决了他们不知道带小孩子去哪里玩的一个事情。那宜兰童万节已经经历30年的成长淬炼，在今年的第31年以森林

历奇境为主题，森呢是森林的森，将园区呢化作成一座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那也比喻啊，童玩节已经形成宛如一棵守护童心的大树，不断的向下扎根，深植宜兰节庆记忆。哇，我觉得写得很好耶，因为他刚刚说就是一棵宛如一棵守护童心的大树，就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也真的被这棵大树照顾过的样子。那当然除了各个水域啊，专为零到六岁儿童打造，又或是其他年龄层的分层的水域都可以游玩，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演出，还有一些展览设施，所以除了玩水之外呢，也有其他的活动可以来参与。还记得我小时候去宜兰童玩节的时候呢，还顺道去泡了冷泉，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所以这个暑假也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来到宜兰童玩节来玩耍了。那除了宜兰童玩节之外呢，近期也是看到在台北市区出现了一个小型的水乐园，它就在台北的公馆，捷运公馆站的那个公馆，在自来水处的那边有了一座清水公园。对的，再提供一个给爸妈可以去的好去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市区关系，似乎最近热潮满满，似乎好像挤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好啦，这个夏天你带你的小朋友去哪里玩水了呢？都欢迎跟我分享，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三蓝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你告诉我今年夏天去哪里避暑了。

这首歌曲来自凤小岳的歌声《羽毛猫》，是一首他当了爸爸之后呢写给儿子的一首作品。时间来到下午5:27，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安东路，目前有局部封围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会持续到待会6:00。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旺福所演唱的《史上最小军团》。

0: 来自旺福的歌声，史上最小军团。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广明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广明午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往宜兰的部分是顺畅的，那主要车流还是集中在国五北上，一直从宜兰到石碇，目前车辆都非常的大。目前在雪山隧道北上的路口处，后方已经回堵有6公里，在匝道部分，头城跟宜市匝道分别也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那宜兰的渡口匝道是1公里，罗东0.5，苏澳也是0.5个排队车流。那另外目前还是在执行高承载北上路口高承载管制，那小型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目前平均在从宜兰一上来以后，大概平均车速只维持在20到30公里，所以宜兰到头城这段是相对的拥塞，再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提醒驾驶朋友出门前啊，因为暑假期间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希望能够在出门前都可以利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页，

0: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好做好行程上的安排。谢谢。
1: 好的，谢谢广明的提醒。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32，从国道5号北返的朋友真的都辛苦了，目前车流量相当的大，而且现在是有高承载管制的哦，所以如果您的车辆未满3人的朋友，请您呢目前是不能使用国道5号的。其他道路状况，国五北上22.5公里雪山隧道大客车故障了，目前占用了外侧的 B 车弯。那在国道5号北上的17.4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停放。台65线南下新庄二前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而在台北市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有号志故障消息，请大家小心通行。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1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2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那在台北市目前有几个施工的地点，请大家多多留心。在全元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这边呢边坡落石抢修当中，有缩减管制区域至工区前后，而且呢才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24小时都有义交来管制，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呢可提前改道，来到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会比较方便。那以及在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的左转专用道呢，自7月13号起，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只开放车辆直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是捷运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还有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也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在新北市的部分，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在树林区有两个施工，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啊，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那另外一个施工呢，是在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开车的话，建议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

好的，我们接下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闪闪闪闪所演唱的《儿时舞》。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4: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3: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4: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3: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4: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7: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时间来到下午的5:46。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啦，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歌

神，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半个小时呢，想送上一系列有关连续剧的歌曲。好啦，介绍歌曲之前先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台北市基高往南罗斯福路的上方道路积水，以及新生高架往南民生东路上方全线也都是积水的，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两个路段的话呢，请您减速慢行。那以及在新北市五股区四维路往芦竹方向国一的下方也是有积水的状况发生。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是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三号北上227公里南投到中心路段，一部大货车车号3911违规任意变换内外车道的情况发生，请大家多多注意这台车啊。这台车车号是一台大货车车号3911。那这边也提醒大家，请大家呢不要呢违规的任意变换内外车道，这个相当相当的危险。新进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呢，两只狗狗误闯了上来，请大家多多留心他们的动态。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五号北上17.4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原本是有故障车，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好的，好多地方呢都有下起大雨的状况发生，所以请大家雨天行车务必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开启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那再来呢是要加大安全距离，因为雨天呢需要较长的刹车距离。那再来是绝对要放慢车速，再来呢是绝对要放慢您的车速，避免有超车行为，小心水漂现象导致失控打滑咯。好啦，刚刚听到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不知道刚刚歌曲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呢？因为最近它非常非常非常的红，是宇宙人为爱情喜剧《欠你的那场婚礼》所创作的主题曲。那在影剧里面呢，是由男主角所拥有的乐团来唱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一下呢，就感觉好像来到了剧情当中。那歌曲呢，是以90年代的情歌氛围为灵感，也是描绘了剧中男女主角卡在友情跟爱情之间的情感拉扯。那这个剧中呢，有两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角，是成年后的男女主角，由苏慧伦所饰演以及张小泉。那苏慧伦呢自己也有在这个作品中现身，这首歌曲叫做《贵的可以》。

来自苏慧伦的歌声，这首歌曲《贵的可以》。时间来到下午的5:53。目前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7.5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是有自撞事故发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而在国道3号北上67.2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新北市五股区四维路往芦洲方向国一的下方呢是有积水的状况持续发生当中，也请大家小心通行。持续提醒大家，台九线万里西堰塞湖红色警戒的状况，目前万里西双向都有实施预警性封桥，所以请大家呢千万不要使用万里西桥这个地方。那这边呢，灾害应变中心也表示，可能溢流时间约莫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也就是这个时候。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呢也有提前做撤村跟撤离的动作。但是呢，请大家如果您是要路线呢是有想要行经万里西桥的朋友，请你呢找寻替代的路线来前往你想要去的地方咯。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状况，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出口，原本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3。好啦，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没有如果》。这首歌曲呢，是当年2009年台湾经典的偶像剧《拜权女王》的片头曲。那《拜权女王》呢，是由杨谨华跟阮经天主演的都会爱情剧。哇，2009年真的是好久以前了。好啦，这首歌过后之后呢，来进晚间6点钟咯，我们待会再见。

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现在时间晚间的6: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2公里到4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67.2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有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北上22.5公里，雪山隧道大客车故障，占用外侧碧城湾。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外侧车道有砖头掉落。台65线北上4.5公里，新庄二出口有事故发生。南下7.5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发生。南下3公里到4公里之间，新庄二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行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嘎婚纱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了。现在呢，外头，哇哦，我有惊艳到哎、欸！原本五点的时候正在下雨嘛，然后还有很大很大的轰轰轰的雷声。但我刚刚往外看，太阳出来了耶，而且把那个建筑物还有整个天空照得好金黄，好漂亮哦！觉得真的是太漂亮了。虽然天空还是有一点灰灰暗暗的啦，但是好像某个地方拨云见日了，所以建筑物上是金黄色的阳光、欸、真的很漂亮。所以呢，如果想要散步的朋友，趁着如果你家那边没有下雨的话，可以出来散散步喽，顺便呢也可以吃一下晚餐了。还记得第二个小时开头的时候，我还在说我的那个摩托车停在一楼，然后我的安全帽也放在我的摩托车上，准备下大雨，然后整个安全帽要变成鱼缸了。哇，看来现在应该是不会变成鱼缸了吧，应该是可以把那个我的安全帽晒干了一点点。但是呢，夏天的天气状况就是这样，很多变啦，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还是带把伞以防万一咯。好的，回到路况方面，请你留心国道一号南下34.8公里，过了高工局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北上部分呢，107.6公里头份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在台64线东向22.1公里中和一前也有事故发生。持续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7.5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自撞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外侧车道的砖头，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那再来呢，是台北市目前呢在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现在呢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钟有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只开放车辆直行。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的两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以及台65线北上4.5公里新庄二出口的事故也排除，还有国一北上199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原本在路间呢是有两台事故车停放的，现在也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67.2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还有。在台北市原本呢有假日养德大道的交管，目前也结束咯。这边有新进道路状况，是国道5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有管制禁止通行的情形发生，那目前呢还正在询问评控这个状况是怎么了，所以呢再请大家稍候一下。

好的，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古木巴少，这首歌曲呢叫做《永恒》。那这首歌曲呢是赛德克族语。

0: 这首歌曲来自古木巴少的歌神，叫做《永恒》。时间来到晚间的6:15，要16分了。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国道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大华系统到五堵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汐止到圆山路段、三重到五股路段，沿路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目前在南下的34.8的内侧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至于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竹北到湖口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至于在北上的路段，目前只有在汐止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不过在高架的部分，从南下的汐止端沿路到圆山的路段，另外在三层路段车流都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北上的泰山转接道路段以及在三层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另外新店沿路一直到安坑路段，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综合到土城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龙潭路段，另外

0: 过了大溪沿路一直到树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在北上的斗南到虎尾路段、浦沿系统到彰化路段、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头份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中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竹南到西滨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另外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车流大致上是良好的，目前只有在永康路段、陆竹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北上的车流还算不错，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在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的提醒，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8，要19分了。其他的道路状况，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苗栗的路段，外车道啊掉落了一个排气管，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桃园市在山阴路双向跟明星路口原本号志异常的消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那这边持续提醒大家，台九线因万里桥堰塞湖红色警报的关系，所以呢万里西桥双向都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那在灾害应变中心，可能溢流时间已经过了，原本说在今日下午5点到6点可能会有溢流的情形，那目前呢都有进行撤村等等的动作，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呢万里桥是无法使用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再请您提前改道咯。

这首歌曲来自 Boxing 乐团所演唱的《祖先的叮咛》，时间来到晚间的6:24。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内侧车道，有一台机车是逆向行驶，误闯了上来，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它的动态。那再来是台北市承德路七段跟实践街口，在行川道上啊是有坑洞的，也请大家小心慢行。那刚刚有说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的管制，目前呢是没有管制的，请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从路网图来看呢，还是好多地点都是车子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请大家呢行驶这种车多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那现在也是晚餐时段了，所以如果有觉得精神比较疲劳，肚子比较饿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以免有疲劳驾驶的情形咯。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图腾乐团在2006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我在那边唱》。那歌曲过后即将收听6:30金广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7月19号星期日京广晚间新闻。针对问题油品，中联3到4月原料油及下游产品今天完成检验，明天将对外公布。食药署表示，若相关证据足够，就会纳入恢复上架的评估。如果最终决定恢复上架，就会把相关产品从目前的不合格名单中移除。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表示，明天会向民众清楚报告食安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限及未来通报机关的及时责任与义务。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位已经超过了坝顶，但仍未溢流，溢流时间仍需累积雨量而定，但仍具高度不确定性，将持续以空拍掌握坝体状况，并监测水位变化。请听记者报道。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君泽说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19号下午3点左右蓄水量538.85万吨，堰塞湖水位1087.44公尺，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剩6公分。黄君泽指出，目前持续有浊水流出，渗水量增大，但洪水对下游影响研判仍局限在河道内，将持续以空拍掌握坝体状况，并监测水位变化，若发现坝体破坏迹象，立即通报下游有相关单位。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入水量的状况之下，每小时入库会是5400吨，就0.54万吨。那我那个时间还是会依照我们 早上估计的，大概是5点到6点左右会达到坝顶的高程。
1: 因目前预估水位达坝顶高程约落在19号下午5点到6点，内政部表示，花莲万荣乡公所及凤林镇公所下午3点前确认所有保全对象已疏散撤离，且收容民众均已返回收容

0: 处所目前累计撤离人数共213人。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45岁刘姓女子今天开车行经台中丰原区中山路，不明原因碰撞前方多辆汽车与机车，造成被撞的6个人受伤送医，其中一名机车骑士因伤势严重不治。刘女经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警讯后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平镇分局员警十八日凌晨巡逻，在辖区经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诚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一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3: 本分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
2: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空军飞官辛博义坠海失踪，经半年搜寻宣告死亡。今天在花莲空军基地举行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并颁赠褒扬令，感谢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请听记者报道。
0: 四架 F-16 战机编队通过花莲空军基地上空，其中一架战机以高速垂直向上拉升脱离编队，呈现缺席队形，象征殉职飞官已离开人间飞向天际。
4: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放心，你所深爱的国家和家人，我们会接力来守护，谢谢你，任务解除。
0: 空军飞官辛博义19号举行告别式，总统赖清德颁赠褒扬令，由辛博义父亲金靖玉代表接受。总统感谢辛博义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也向辛博义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
4: 博义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一路从中正预校、空军官校接受严格的磨练，毕业后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飞行志业，
0: 也指出辛博义在岗位上尽忠职守，表现优异，不仅是杰出飞官的典范，更是守护国家领空、台海和平的悍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荧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6: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5: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

0: 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根据统计，台湾溺水事件有43%发生在西边河流，近一成发生在皮塘鱼池，都是台湾的特有地形。过去五年，全台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2: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温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3: 南线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流域。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2: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4: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上起来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2: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政府数位发展局携手东海大学举办2026智慧台中论坛，8月26号即将登场，聚焦实体 AI 发展。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近年积极推动 AI 发展，从 AI 三部曲逐步落实智慧城市愿景，未来将全力发展实体 AI。 台中拥有完整的精密机械与工具机产业链，是发展 AI 机器人及智慧制造的重要基地，是否也将持续协助传统产业数位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
6: 智慧是国内外近年来尤其关系到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论坛，那希望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见证下一个这个机器人的世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的经济跟产业，怎么样去运用它。
5: 数位发展局表示，今年论坛将集结产官学研重量级讲者，包含全联电子创办人潘建成、鸿海集团首位女性 CEO 杨秋瑾等人分享 AI 发展趋势，并规划 AI 机器人动态展示，让与会者近距离体验实体 AI 应用。数位发展局表示，2026智慧台中论坛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产业界、学术界及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共同掌握 AI 发展趋势，携手打造台中下一个10年的智慧城市蓝图。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奇莱山区新建完成奇莱山屋，这座坐落海拔3345公尺的中型山屋，兼具现代化、环境友善及轻量化设计，将采预约收费方式，预计8月起试营运，提升山友住宿品质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记者张涵报道。
7: 泰管处112年3月办理奇莱山屋选址跟设计，施工期间更经历04、03地震、人力调度困难以及高山岩洞等挑战，所有建材都必须在平面模组化组装再拆解，由直升机吊挂上山，顺利完工实属不易。泰管处副处长林中山说，
8: 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奇莱山屋的完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7: 奇山屋选址于奇莱北峰跟主峰冷线下方冷山旁，具备良好的避风以及隐秘条件，规划40床位以及兼顾舒适性与环保的公共空间。最具特色的是低冲击轻量化建筑工法，主体采钢骨结合国产材打造，所有建材保有自然透气排湿特性，被形容为一座会呼吸的山屋。
8: 这是一栋具有现代化机能、兼顾绿能、环保、轻量化的中型山屋，位于奇莱北峰和奇莱主峰的林线下方，海拔约3345公尺，方便山友攀登奇莱北峰和主峰的住宿地。
7: 奇莱山屋预计8月起营运，未来采预约收费方式，提升山友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温馆翻译擂台，今年以新生代作家温若乔的三首台语诗作为年度主题文本，公开征集英文译作，即日起到9月1号，邀请全球好手踊跃报名。记者吴怡妮报道。
1: 由国立台湾文学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文学与文化翻译中心及驻爱尔兰台北代表处携手举办的翻译擂台诗歌翻译竞赛，今年从温若乔的台湾台语诗集《日花香集》挑选休息、无声无碎、惊咖啡三首以花为意象的作品，邀请英文译者感受台语诗的声音节奏与情感层次。温若乔亲自向大家介绍三首诗的内容。
2: 除了惊咖啡是花以外，另外两首拢是伫诗句内底有出现花的这个用法，譬如讲心花，心花就是台语在讲心情最好的时阵，讲心花开，因拢是情诗，不过因是表示感情的无同的阶段，譬如讲思念，还是讲在分散。还是独立爱买一款最欢喜的这款情景。
1: 台湾馆表示，翻译擂台的历年竞赛主题诗作涵盖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及华语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文学的丰富面貌。活动采线上征件，优胜译者将有机会参与11月的诗人译者交流活动。新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今年迈入第22届的王宫渔火节将在8月8号、9号举行，邀请民众来彰化王宫一起共享这场热闹非凡的盛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王宫渔火节结合当地深厚的信仰文化与自然景观，让游客在王宫福海宫妈祖的庇佑下体验王宫渔港、海空步道、夕照美景、潮间带科棚、海牛文化等丰富景点，感受浓厚的渔村生活氛围。福海宫主委林义璇说，
4: 王宫渔火节不是只有彰化县的盛事，是全国的盛事。每年暑假，好多好朋友都会来到王宫福海宫，来到我们王宫地区参加我们王宫渔火节。王宫渔火节白天的主场地在我们王宫福海宫，我们会准备更多的美食，期待所有全国的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到王宫来参加我们王宫渔火节。
3: 县府农业处表示，王宫渔火节的举办地点位于彰化县方院乡，以独特的牡蛎养殖文化而闻名。颇具盛名的珍珠科采行特殊的平挂式养殖方式，让科苗随着潮汐流动能够更好地适应海洋环境的变化。白皙饱满的科肚则宛如珍珠，吸引各地饕客前来品尝。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屏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这首歌曲来自 AZ 李孝祖的歌声去哪里，时间来到晚间的6:51。刚刚听到的 AZ 李孝祖是阿美族人，所以呢刚刚呢在歌曲的之中除了中文之外听不太懂的语言就是阿美族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语言。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新北市石碇区在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街口三面号志闪灯故障的消息目前处理当中。台北市承德路七段跟实践街口行人穿越道上呢是有坑洞，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

过了嘉义内侧车道机车逆向行驶的消息，目前呢是被拦停了，目前在262.8公里的外路间，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41.7公里土城前中间两线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新北市板桥区在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的369巷口，也就是成林桥下桥的第一个号志，这边号志有常绿的故障情形发生，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咯。排除的好消息，台65线南下 7.5 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的自撞事故目前截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4.8公里过了高工局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咯。那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目前是有封桥的状况，因应了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那这边呢封桥无法使用，所以请大家呢行驶替代路线咯。另外的施工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以及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恭喜大家多多配合了。好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好啦，时间来到晚间6:54要55分了，撒兰雅来跟大家说拜拜。阿那东巴东。送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曲，来自布农族的黄宏恩，这首歌曲叫做月光。如果在今天还没回家的朋友，趁着月光的照亮下回到家吧。这几个礼拜呢，7、8月都是原住民族的丰年祭又或是祖灵祭的举办，很多族人呢会聚在一起祭祀祭祖追思或者是庆丰收等等的，很多的祭典都在部落里面发生，也聚集了很多的族人。那塞兰雅自己的部落也在今天的凌晨4点的时候进行了部落的祖灵祭，可惜呢今天有任务在身，没办法回到家中。但是很开心的是呢，今天在下午的时候抬头看了天空，出现了彩虹。因为塞兰雅是泰雅族人，那看到彩虹呢就觉得心里得到了安慰，因为彩虹的那个方向就是祖灵在的方向。哇，真的是太棒了。那这首歌曲也送给大家，来自王宏恩的月光。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希望大家下个礼拜明天就是周一了，要开始上班咯，大家继续加油。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水水涛，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13.2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有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同时也提醒大家，台9线目前在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请大家不要使用万里溪桥。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当我们之间有着远距离，只要有警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后地区 FM 106.5，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

相关消息。好的，那么今天三个小时呢，就由我一路陪大家到10点钟。感谢刚刚小朗雅一路从4点到7点，接下来就由我陪大家。好的，那么7点08分，赶快路况先提醒一下哦。这个是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13.2公里头屋到头份的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说那边有摆放警示标志，不过现在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正常的通过。那目前要提醒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这边哦说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启动之外，也是紧缩了入口匝道移控。那么也是有看到说宜兰到头城的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满满的哦，这边车还蛮多的，要请大家帮我们保持点耐心了，车辆比较多，不是那么好走哦。再来呢，也要提醒的是关于这个交通管制的部分哦，一样是在这个台九线呐、啊，就是万里溪淹色湖的红色警戒。所以说呢，目前万里溪桥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也采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的路段严禁逗留。那么也会是淹色湖的溢流跟水位的这个上涨状况随时调整，任何后续消息也都会跟大家再更新。好，那么呢，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四面耗制不亮，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好，还有排除的消息哦，在国道五号北上22.5公里，原本说雪隧大客车故障占用外侧 B 车弯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那么再提醒大家几个早一点点的状况是关于市区的。首先呢，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全线车好多哦，然后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168号这边有一间日式餐厅的停车场说是已经满场咯，可能要麻烦您另外找其他地方来停车了。高雄市的三民区觉民路跟大昌路耗制异常，帮我们经过的时候速度也放慢一些。再来耗制也有这个小状况的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369巷口这边耗制，说长绿呢赶快通知了。然后在新北市的石碇区这边也有耗制的状况，是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路口三面耗制在闪灯，赶快通知了。那么也是正在处理中，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安全。接下来台北市承德路七段跟实践街口行人穿越道上有坑洞小心注意安全哦。还有的是呢，在台北市有交通管制，这个应该有可能结束了，不过还是稍微提醒一下，说是在台北市的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左转专用车道呢，从7月13号开始，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开放车辆直行。这边因为现在已经超过七点了，所以应该管制是结束了，不过这个管制还是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因为是每一天的5点到7点都有这样的一个管制，所以如果你会在经过台北市的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从7月13号开始的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7点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开放车辆直行，这边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哟。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103。接下来的歌曲呢，我觉得还蛮有一种慢慢的起来的活力的那种感觉，就带大家呢晚间的时候有一种吃饱了，如果我现在在开车，或者是我还没有吃饭我现在在开车，或者是我没有在开车都可以，都有一种慢慢被鼓舞的感觉。我们首先听到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再见》。

一首很喜欢的来自邓紫棋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再见》。好的，时间来到了7:16，我们来关心一下路网图。我刚看了一下，啊哟，不是很好走呢。来北部地区，我们先关心一下哈。目前呢、啊，在这个国五的石碇平林这一段的北向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那尤其在宜兰到头城的北向路段呢、啊，时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看到即时影像，真的就是大家排排站，然后缓缓的前进啊。但是呢，这边的这个天气可能又没有那么好，因为这镜头看起来有点那种雾雾的，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下雨呢，还是说就现在没有雨。总之，在国五的北向一路从宜兰头城，我们再往上到平林石碇这一段的事都不是那么的好走，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天色也比较晚了，然后可能又有下雨情形，或是天气比较不稳定，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吼。好，再来往这边看呢，这个是在台62线的基隆四角亭这边哦，时速也是比较慢，低于20公里的。接下来国一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接下来的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这边也不是很好走的，是国一的内湖到圆山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再过来一点呢，国一的三重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好，高架这边也不好走，国一高架汐止端到堤顶的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那么在尤其这边更慢的呢，是的国一高架堤顶到下塔由南向路段时速低于10公里耶。哇，看到即时影像蛮清晰的，就是真的车超级无敌多。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这边真的车好多哦。那再往前呢，国一的这个高架下塔又到环北南向路段好一点点，可是时速还是低于30公里，所以其实还是慢的哦，车还是很多。再过来就好一点了啦，在国一高架的环北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好，所以这一段明显的是相当的不好走。那我们来看一下往下

这边是国三，国三的新店到安坑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然后安坑到中和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接下来车也是有一点点多，但就稍微好一些。在国三的中和到土城，然后再到树林南向路段时速低于50公里。这边呢是北向的话，就是从国三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再到三莺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车辆也是稍微有多一些些，但就比较好哦，但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好走。那这边也是红红一段，回到国一的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的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哦。好，北部地区这边几个是很明显，就时速可能很多有低于30、20甚至低于10的，大家要辛苦一下了。目前这个时段，有些路段呢车都还是蛮多的，大家要记得多加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那我们看到中部地区呢，这边时速稍微慢一些的呢是国一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50公里，车辆也是稍微比较多。国一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向路段时速也是说低于60公里。那再往南来看呢，好多了，但是这边慢一些些的是国一的高科到冈山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60公里的，还有在顶金系统左营端的西向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其他目前从我们的路网图来看的时速平均应该是有60以上。那待会不是待会，那刚刚提到这些比较不好走的路段，或者是没有提到但也不好走的路段，还有市区也不好走的路段呢，大家真的是辛苦一下了哦，真的塞车很辛苦，不过还是要请大家稍微的互相的包容一下哦，大家都在路上哦，都很想要赶快抵达目的地，那辛苦大家一下，我用好歌继续陪伴各位。那回到歌曲之前呢，来路况提醒一下，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防眩柱，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来哦。那目前在台北市有个绕境呢，是从下午4点开始，它现在说由锦华公园锦兴路这边出发了，那路上可能会包含说走经过锦兴路46巷口、锦兴路右转锦中街、左转锦后街、右转景美街，再到静心宫，然后右转景文街、景美的景庙，右转景中街，右转景中街30巷，再直行景心路202巷，再右转景心路，再右转景心路238巷，然后返回景心太子宫，景心路238巷20号。 OK， 这是它整体的绕境路线，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这边可能人车稍微都会比较多哦。好，刚刚两个跳进来的关于新北市的号志故障呢，首先第一个是新北市的石碇区，在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路口号面三面号志在闪灯，这个正在处理中了。然后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369巷口号志常绿的状况通知了，目前还要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留意状况，还在进行中哦。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严艺格跟高尔轩的合作，好选的一首歌，叫做《爱上现在的我》。

这是来自杨毅格跟高尔宣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上现在的我》。7:25来路况提醒一下，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这个防眩柱，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安全哦。接下来呢，也要提醒的就是在国道5号北上这个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呢，也是紧缩。那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在尤其北上啊，车速相当缓慢，是低于20公里。要辛苦大家一下了，现在这边真的是蛮不好走。然后刚刚路网图也有看到说，就在平林头城到平林这个北向啊，也是不好走的齁。再辛苦大家一下了，时速低于40公里，车辆很多，大家记得彼此的这个安全距离要抓一下。那同时也提醒哦，在雨天行车啊，记得一定，当然晚上啦哦。那除了是晚上之外呢，雨天行车也是要注意，要开大灯，必要的时候开雾灯，但是仅限必要的时候，如果车很多，大家注意一下，不要不小心开到你的大灯，远光灯，远光灯。好，然后呢，记得要加大你的安全距离，因为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所以说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安全距离。如果在雨天行车上好加大一些，然后放慢速度，避免超车，因为可能会有这个水漂现象，失控打滑。各地的雨势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比较好，刚刚真的是还蛮大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现在还有遭遇着很大的雨的话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齁。我刚刚来的路上其实雨势就慢慢变小了，可能很多地方也是雨势慢慢变小。好，那如果有雨的话小心开车哦。好，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再来听到的是高尔宣跟派伟俊的合作 Hold On。

0: 这是来自高尔宣跟潘伟俊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 Hold On。时间来到7:30整，接下来呢要来进行的是我们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侦查员魏培伦侦查员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说这个打工的事情啊，尤其在暑假齁，真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所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侦查员魏培伦侦查员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侦查员午安，是晚安。
1: 谢谢，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是，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个是关于网络打工的事情，对不对？
1: 没错啊，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啊，可能学生跟社会新鲜人都有求职的需求啊。那自己发现啊，大媒体们也在这个暑假啊，看到很多假网络上的假的求职广告，所以这边提醒大家务必要小心这种假求职的诈骗啊。
0: 是，然后关于这个细节呢？
1: 就是。现在在网络上被骗啊，就是求职广告啊，基本上不脱于那诈骗集团套路啊，就是养、套、杀这三个步骤啊。那所以呢，就算这种求职呢，一开始啊，以为这个是真的工作，真的求职工作啊，但是呢，它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为了钓大鱼而放长线啊，先让你得到一些小额的获利来吸引你相信他这个工作平台的真实性啊，那后续呢，他就用话术引导你把你的钱给就是叫你汇款，或是买卖一些实体商品交然后面交给诈骗集团所派的车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种养套杀这种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哦。那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大概是二十出头岁的一个年轻女护理师啊，她暑假期间她也觉得需要要照顾小孩，有兼职的需求啊。那她在网络社群平台这种FB 的打工的社群啊，打工社群啊，就看到一个一个广告说可以转售商品赚价差的这种那个兼职广告。那这个广告宣称啊，只要加入这个经销商商品经销商的 LINE 群组就可以很轻松的赚到佣金啊。那他因为有这个兼职需求，所以他就点了进去，点了这个广告就顺着这个广告呢加入到一个经销商的 LINE 群组啊。那他不到一天呢这个里面的群组经理就直接汇新台币1000块的佣金给他让他非常心动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只要跟这些代经销商同一个群组同一阵线就可以赚到100块佣金那接着呢这个

0: 这个诈骗集团啊所经营的这个假的经销商群组的里面的经理呢，接着就跟他说，只要跟着这些经销商啊一起他们的跟他们一起买卖，就是来跟着他们的脚步啊来就是来经销一些商品，只要先汇款汇那个垫付进货款给他们啊，就可以升级为正式的经销商啊，那之后可以获取更优渥的利润啊，而且呢这些因为先代垫付那个商品的货款啊，后续的商品的销售呢都由平台来做管理啊，完全不用放心思去来做后续的买卖哦。那因为这个被害人呢，因为刚刚得到100块的分润啊，我这个卸下心房啊，让他以为这个可能真的有这个兼职的工作哦，那就听着这个经销商里面的经理的指示呢，汇出新台币30000块哦，来给他们来假装，给他们来来代垫这些货品哦，那这个里面的经理呢就说哦，那你已经从中抽到20%哦，赚到6000块啊哦，那但是呢这个被害人虽然他看到自己有获利啊，但是他还是有点警惕啊，因为就是他一次的获利就觉得想要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能领到就是。实际上能不能把本金领回来？那他就问这个经理说：“我想要把本金获利先行提领啊。”但是呢，这个里面的经销经理就会说：“要先完成3次的经销啊，才能出金啊。”而且这非常典型的是诈骗人话术啊，所以这被害人察觉有异状啊，然后向警方求证后，发现这个是。典型的诈骗圈套所以这边提醒大家啊，这个网络求职啊，这个工作轻松内容很容易就是诈骗的圈套。
1: 是，所以呢，这边要请大家就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其实真的有很多这种手法或者是这种讲话的方式，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好像很心动，但其实都还是要注意，对不对？
0: 是的，那最后刑局这边要提醒大家这种网络求职呢这个很容易遇到诈骗啊，那诈骗这种网络求职的诈骗呢，它的广告通常吸引的广告内容大概就是高报酬免经验，那工作轻松可以远端工作这种内容啊看到这些内容就要务必小心啊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啊那如果呢是尤其是一些完全不劳而获的这些外快啊，很容易就掉入诈骗的陷阱啊！尤其是呢，绝对不要提供自己的个人信用卡跟密码给诈骗集团啊！以免呢就会成为诈骗集团洗钱共犯而吃上官司啊！这边提醒大家。
1: 是，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就这些资讯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可是有时候就是他们讲成那样子，让你真的觉得很心动。但还是要希望大家，今天我们侦查员提到这些东西呢，一定要放在心上。那当然，最最最最后就是165反诈骗专线，大家有需要，其实是真的都可以多加利用的，对不对？
0: 没错啊，就是如果对这个看到这些广告不知道真实性的话，就马上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可以对，马上了解最新的诈骗的趋势啊。
1: OK， 好的，所以大家有需要，除了打电话，当然165打诈仪表板，网络上也可以直接找到相关资讯。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是我们的魏培伦侦查员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假求职哦，网络打工上一定要多加注意的事情。那再次谢谢您，也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谢谢。
0: 好，谢谢子，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OK， 7:38。好的，那么接下来回到路况，提醒大家一下，在台64线西行8里2出口接台61匝道，路间是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那么在台61线北以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防眩柱，要记得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赶快派人前往处理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

几首歌曲都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它会让你有一点沉淀慢慢起来的感觉我每次形容都形容的好玄哦。好，这首歌曲呢跟这个天气很有关，来自田约翰的降雨几率。

0: 来自田约翰这首歌曲叫做《降雨几率》。时间来到晚上的7:43分，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呢是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那么邀请到的是话务员卢广明，广明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目前我们国道五号上面还是以雪穗北上这个路段非常的拥塞，那目前雪穗北上路口后方已经回堵了有5.5公里，在北上的匝道部分，头城跟宜市的匝道分别也有1.5、1.5

0: 公里的排队车阵。那目前在宜兰罗东苏澳目前呢还没有排队的车流，那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多利用这几个匝道上来，减少排队的时间。那另外一个车多的地点就是我们现在平林北上的路段，也是车子很多，从平林市区开要往我们国五的方向也要开始慢慢排队了。那一路从平林到石碇的车速也都只维持在40到50之间，再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由于现在是暑假期间，那车流量都比往常的还要大，请驾驶朋友在出发前多利用我们高速公路局的1968 APP 或是网页，查看一下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啊，好方便掌握国道的行车资讯。谢谢。
1: 好，谢谢。同时想请问一下，目前国五这边的这个天气状况有下雨吗？
0: 先前在平林跟石碇有这些性的降雨，但是现在没有了。
1: OK， 所以整体来说目前国五是没有持续的降雨情形，但待会晚一点可能很难说，
0: 那还是会有一点。对，
1: OK OK， 好的，没有问题。那这是目前国五的状况，谢谢我们的花园广明，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好，谢谢，
1: 谢谢，晚安，
0: 拜 拜，
1: 拜， 拜。好的，辛苦大家，国五哦，好难走哦，真的是辛苦你们了。渐渐的车辆比较多的地方哦，真的都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了。那再来回到路况，要来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台64线西行8里2出口接台61匝道的路间呢，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赶快通知了。再来呢，是在台74线西行25公里往快关的方向，太原匝道出口前有两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是有造成后方车多的情形哦。所以如果你想说，哎，怎么这边越走越难走，主要是因为哦，在台74线西行25公里往快关方向太原匝道出口前有两辆车子的事故，所以造成目前后方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经过的时候不要逗留，但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防眩柱，要记得小心避开来，小心注意安全。好，再来吼，帮大家更新一下，在台北市这边有个绕境活动，会在景美这一带。然后呢，刚刚是说绕境队伍的前端已经抵达到景美街37号，那在附近的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可能人车稍微会比较多，要多加注意一下路况了。以及说，在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有四面的号志不亮哦，那号志还有故障的地方，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369巷口号志是常绿的，新北市的石碇区在文化路一段跟静安路口三面号志在闪灯处理中，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这几个号志有点小状况的地方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哦。好，这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74线西行25公里往快关方向太原匝道出口前，原本两辆车子的事故呢，他们是已经自行下匝道离开了。后方刚刚说车辆比较多，现在可能还是持续车多，不过因为这个事故的车辆已经离开，所以呢后方车流也是会慢慢的缓解咯。好，有路况再请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温蒂漫步的《爱到宇宙爆开》。

0: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叫做《爱到宇宙爆开》。先来到7:52整，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化务员朱成明大哥，成明大哥晚安。
1: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在这个高速公路啊，很多路段都还是呈现这个车多拥塞的状况。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目前车型南下，一路从这个内湖交流道到了圆山路段，以及过来之后啊，从三重交流道28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五股交流道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还是要提醒这个大家，在车多路段行车，一定要多发挥耐心，还是要注意跟车的这个距离。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北上新竹系统交流道过来之后，9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出口方向，目前这个行车速度则是降速在30公里了。持续往北的话，过了竹北交流道86公里过来，到了湖口交流道82公里路段，也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的车型速度啊，也都只有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请大家行车还是要多注意跟车的距离了。而在这个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汐五高架车型从这个汐止系统路段过来之后，东湖交流道前16公里开始，一路往南到了这个五股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这个车型速度都只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从这个内湖堤顶交流道准备南下汇入高架道路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要多。

0: 向礼让。另外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过了新店隧道出口，一路到了这个安坑交流道31公里路段了、啊。现在的行车速率都已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车型持续过了南下中和交流道38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树林出口方向，行车速度也都只有维持在30公里的。要提醒南下准备出土城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在北上行车方面的话，主要车型目前在莺歌系统交流道54公里。一路到了三鹰交流道50公里路段了、啊、现在也是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特别要提醒从国道二号在准备往国道三号北上这个汇入车流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的时候行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另外在国道五号方面的话，主要车型在北上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啊，车型一路往这个平林雪山隧道出口路段呢、啊，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车型速度都相当缓慢，有时候只维持在2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请大家行车啊，一定要这个多发挥耐心。持续的车型往北过了平林路段呢、啊，在石碇交流道到了这个南港系统路段的车型速度啊，也都只有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是要往这个石碇交流道北上路段是有下坡的一个情形，这里要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的这个车流状态、啊、都恢复正常了，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国道一号车型过了高雄科学园区交流道，一路到了冈山路段，现在还是呈现车多，主要的这车型速度也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另外车型南下过了五甲交流道往这个高速公路出口方面呢、啊，也都有降速的一个状况，所以还是要提醒南下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了高雄五甲系统路段，要往五甲交流道路段接近，要注意车速还是有降速的，跟车也要注意前车的动态。另外在国道十号目前主要双向啊，顶金系统交流道到了左营端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车型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或准备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进出匝道大家行车都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大哥，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0: 谢谢，
1: 谢谢，晚安，拜拜。7:56，排除的消息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首先在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跟实践街口，原本说行人穿越道上有坑洞是已经临时补起来了，所以状况排除。那在台74线西行25公里，原本往快关方向太原匝道出口前有两辆车子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稍早后方车辆比较多，现在应该有慢慢的缓解一些了，再麻烦大家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很多路段现在车其实还蛮多的，要辛苦大家一下了。那有些地方天雨路滑呢，真的是开车骑车都一定要更加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要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准备8点钟来听到宇宙人这首歌曲，叫做无所事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无所事事的爽感。然后歌曲过后就8点钟，智能报时的看会诊再见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游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人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台64线西行八里二出口接台61匝道的路间，这边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防眩柱，同样派人前往处理了。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注意安全。那么在国道的部分，要提醒您，国5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通启动之外也是紧缩的，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也是蛮缓慢，低于20公里，邀请大家哦，在国5这边北上路段车辆都是比较多，沿路邀请大家呢保持点耐心了，这边车辆蛮多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也提醒，在台9线这边是因应万里溪淹塞湖有这个红色警戒，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目前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那么也会是淹塞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的明显上涨做滚动式的调整，这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单。

0: 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6，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西子，西子好心情第二个小时继续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路况排除的部分先提醒，在台64线西行 0.3 公里，原本说802出口接台61匝道路间有两辆小客车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咯。但是要提醒您有两个状况在国道哦。首先国道1号北上 42.9 公里过林口 B 的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2855，首先没开车灯，第二个还摇摇晃晃，这是一个两分钟前的状况回报。那么如果这位自小客车2855哦，你正在听的话，你忘记开车灯，然后你还摇摇晃晃，是不是很想睡觉？还是有什么状况呢？那周边的大家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吼，他没有开车灯然后摇摇晃晃，超级危险。那也提醒一下，现在晚上的时间大家记得把车灯打开来哦。好，那国道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在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有他是在内侧车道哦。好，市区也要提醒，首先台北市有绕境活动，这边是绕境队伍前端刚刚大概7:30多说抵达了景美街37号，所以景美这边的这个绕境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人车都会比较多。那么接下来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369巷口号志是呈现长绿的哦，这个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好，状况赶快通知。新北市的石碇区在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路口三面号志在闪灯是处理中了，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速度放慢一些齁。好，还有个地方有号志状况的是在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四面号志呈现不亮，要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这个四面号志不亮，经过的话速度要放慢一些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1。

三，接下来这个小时唯一经典时光外加老歌好回味时光，带大家听到的歌曲呢，基本上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而且非常好听。首先来听到我超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所演唱。

这首超经典作品，不用讲歌，您听到前奏一定会知道，来自李宗盛创作、林忆莲演唱，这首叫做《伤痕》，没错。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15，来路况提醒一下哦。目前国五车速还是相当的缓慢，尤其北上这个宜兰到头城啊，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哇，从路网图看，直接是紫色的，低于20公里，即时影像呢，一整排缓缓的，看起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前进的那种。然后呢，再往前哦，头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时速也是说有低于30公里的情形哦。这边接下来从平林到石碇就会好一些，但还是有低于40公里。所以整体来说，国五的北上其实是还蛮缓慢的。那再看到这个其他地方也比较多车的呢，首先国三的话哦，这个是新店安坑的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然后在国三的中和到土城南向路段呢，时速也是低于40公里。好，国一这边也不好走哦。国一的话呢，从内湖到圆山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三重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同样也是低于40公里，这边也比较慢哦。国一五股到高工局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那高架这边也不好走，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悠南向路段时速低于20，下塔悠到环北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所以沿线呢比稍早好一些，可是还是都比较车多缓慢一些齁。那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好，我们往下一点到国一的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但它从前面就开始不好走，所以是从新竹系统到新竹北向路段时速低于40，那新竹到竹北北向路段同样时速也是低于40的。好，所以沿线新竹系统开始到湖口这边北向国一都不是那么好走，时速平均都低于40公里哦。好，北部地区尤其在这些地方是车辆特别多的。那刚刚是国道，省道这边也有不是很好走的话，是在台65的土城一、土城二，时速是低于11公里的。哇，哒哒哒，好慢哦！哎，这边真的蛮慢的耶，这个车辆很多耶哦，所以北部地区真的是不好走哦。那看一下中部地区，普遍来说其实是顺畅的。南部地区唯独这边橘橘红红的呢，是在左营端跟顶金系统。东向路段的话时速是低于40公里，那么在西向路段时速是低于50公里，所以这边也是比较慢一些，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车多速缓。那不确定说这个天气怎么样齁，所以还是要稍微的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在下雨的话一定要留意安全哦。好，那么提醒一下关于国道的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土城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小货车停放的。同样也是国3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因为它是在内侧车道的、哦、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关于这个万里溪淹塞湖呢，状况是持续的。那主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闭，所以目前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有建议的替代道路还蛮多的。那如果说你是南下车辆，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方向，以及说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还有台东方向，这边南下车辆是有很多替代道路，北上车辆也有。所以如果你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跟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的话，都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哈，这边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那再请您如果需要使用这边路段的话，帮我们要记得查一下，哎，替代道路怎么走？因为这边是有封桥的哦。好，那么路况有任何情况再跟我们说，0800001023，继续我们的微经典时光。

带大家听到刚刚是李宗盛的作品，现在作品之余我们听他直接演唱这首歌，其实是来自他本人的《寂寞难耐》。

来自李宗盛这首创作跟演唱《寂寞难耐》，好喜欢这首歌。8:22来提醒您哦，目前在施工的地方是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还有中间车道这边会一直施工到今年是115年，对不对？那就是明年。好，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以及晚上10点到隔天6点会施工，所以现在是没有，但等等晚上10点会开始，那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那我们来下一首歌吧，听得好过瘾哦。下一首是4个字，来自无印良品的《伤心地铁》。

听到是来自无印良品这首歌曲叫做《伤心地铁》。时间来到8:27，来路况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三北上的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在国三还有个是北上的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邀请大家也是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8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都帮我们多加留意安全哦，一定要多加小心。不确定是不是说，这个天雨路滑有影响到，还是视线不佳哦，真的要小心注意开车。好，然后接下来下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万芳的《碧海晴天》。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呢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唔免怕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36，在准备要听到我们的下一首歌曲之前呢，来这边赶快先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的这个路况的消息哦。在国一排除的部分是北上 45.8 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原先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不过持续提醒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同样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两个状况都是在内侧车道，一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哦。那再来市区提醒，在台北市有绕境活动，这个是在景美这一带，然后绕境队伍的前端在刚刚回报就说已经抵达了景兴路238巷20号这里了，它持续的应该是可能不久后会结束，不过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他这边人车应该都是会比较多哦。好，那也提醒大家哦，关于这个万里溪淹色湖的这个红色警戒呢，邀请大家还是持续的帮我们当心。那目前是已经完成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封桥初期呢，会采南北向的这个车道各留设内侧一个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那当然是禁止大家逗留的哦。也会在这个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不过也是考量到说这个晚上哦，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所以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边会有很多关于封桥的一些滚动调整，如果你有需要使用这边道路的话，要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有替代道路哦。所以如果说是南下车辆的话，像是说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还有说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跟北上的话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或者是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这边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的。那如果你需要行驶这边的话，再帮我们上网查一下，有很多的替代道路，这边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行经这边的话也是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那没必要就帮我们走别的地方吼。好，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这边目前在国道5号的头城，宜兰到头城时速还是蛮缓慢的，北向时速低于20公里，然后在头城到平陵北向时速低于40公里，北向真的还是持续不好走，辛苦大家一下了，赶快继续用好

陪伴大家。隐藏版老歌好，各位时光带大家听到经典的西洋老歌。那首先我要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这个是源自那时候在美国，就是我前两周我在美国呢有一个小小的放假期间，然后呢在拉斯维加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边有一颗大大的那个球，它就是很像那种北流小巨蛋大巨蛋的感觉，然后呢它里面就是有剧场让你可以看秀，那时候演的呢是那个叫做什么The Wizard of Oz， 就是绿野仙踪。对，那在演绿野仙踪呢，他就让你有很多很多的身临其境，且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在绿野仙踪里面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Judy Garland 演唱《彩虹的那一端》Over the Rainbow。

这是来自 Judy Garland 演唱的 Over the Rainbow， 然后呢也是绿野仙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接下来要带大家听歌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在国道三号的两个路况。首先北上在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都要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小心安全。那么排除的在台61

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原本有这个防眩柱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好，刚刚这首绿野仙踪啊，不是绿野仙踪，这首关于绿野仙踪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绿野仙踪的故事还有多少的印象。如果大家还有点点印象的话呢，会记得里面呢、有一条黄砖路，然后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就跟这个黄砖路很有关。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来自 Elton John 的歌曲，有一首歌叫做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就是再见黄砖路。那这是197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Elton John 他真的是满满的创作力，就是他的创作旺盛期，所以他真的写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歌。然后这首再见黄砖路呢，其实不只是成绩很好啦，而且在全球各个地方呢其实都进到非常好的名次。那讲到黄砖路呢，这个是来自就是刚刚提到绿野仙踪这个故事。那故事简单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来到了另外这个世界的陶乐斯跟三个在路上认识的朋友，分别是追寻勇气的狮子，然后寻找良心的这个袭人，就是那个叫他钢铁人有点怪，但他就是钢铁或者是锡这个材质制成的那个人，就那个铁人，然后还有追求智慧的稻草人，他们四个就想要前往传说中位在翡翠城的奥兹王国，想要从那个大巫师那边得到答案。那只要顺着黄砖路走呢，就可以抵达这个伟大的奥兹王国。好，所以呢，所谓的踏上黄砖路，后来常常被大家隐喻说是对生命奥秘的探讨，或者是追寻人生的答案，或者是说也可能象征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那么呢，这首歌曲是由 Elton John 作曲，由 Bernie Taupin 就是他的作词好伙伴来写。他就希望说这个歌词哦，就是描述说一位年轻人到城市去追寻美好生活，最后发现自己得到了物质的享受，却也成为了别人豢养的宠物，失去了自我。所以呢，歌名就直接说向黄砖路道别，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他其实就是想要表达说回归初心，不要再茫然失措。好，这首歌其实它的意境真的是还蛮好的，我们就来欣赏到这首跟绿野仙踪有这个远远的意境，但其实跟绿野仙踪故事本身没有太密切关联，可是也是很棒的一首作品，来自 Elton John，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来自 Elton John 这首歌曲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时间来到8:50。其实我也是这一次就是看了这个 The Wizard of the 绿野仙踪之后，我才很认真很认真的就是去重新的回顾了关于绿野仙踪的故事，因为毕竟这真的是从小你看过很多然后你会忘记的一个故事。即便说最近有这个叫做什么，我想一下，那个好女巫坏女巫，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那个粉粉的跟那个绿绿的女巫，我想不起来那一出叫什么，但它出了第二集，然后这两集我都有看过，我个人蛮喜欢的。可是就是它跟绿野仙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切入跟描述一些不同的角色的事情，那我就不多做太多的这个描述。总之呢，就是我才很认真的去重新回顾了关于奥兹大帝啊，关于绿野仙踪啊这一大块的这些故事。然后呢，我也才真的去看到说我很喜欢的 Elton John 这首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意境，所以刚刚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么接下来提醒大家一下，这边是排除的消息。国一高架原本南下 26.1 公里细五过环北的中间车道，原本说两辆自校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咯。然后台65线南下3-4公里之间新庄二前中间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是排除，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永安外侧车道的砖头也排除了，所以这几个路段都可以正常通过咯。好，如果你对于我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你有一些共鸣或想法，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你就会找得到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刚刚其实是一个还蛮童话故事蛮梦幻的一个环节，所以接下来这首非常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要来听到的是 Beyonce 还有 Donald Glover Seth Rogen 他们共同诠释的版本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是来自 Beyonce 还有 Donald Glover 跟 Seth Rogen 共同演唱诠释这个版本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刚突然打结。好，来路况呢，帮大家提醒一下，在市区台北市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号志故障，今天好多号志故障的情况，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齁。然后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72.8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另外在国三也有两个小客车的事故，首先是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都请大家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然后开车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我们要来准备迎接我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跟刚刚的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非常有关联，因为大家如果熟悉刚那首的话，它是来自狮子王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那要来听到的就是 Circle of Life， 待会歌曲过后就9点钟，9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间的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国道一号北上在72.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间呢，这边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在国道三号北上过土城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停放。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国三北上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边状况呢，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么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也是紧缩的，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呢也是低于20公里，相当的缓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也辛苦大家塞车了。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入口匝道呢是有机车误闯，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

0: 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9:06，要07分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好几个排除消息一并来告诉大家哦。首先，国一北上72.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肩呢，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北上三义入口匝道原本机车误闯也排除了。然后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跟在国三北上的30.3公里原本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堵了1公里哦，要请大家帮我们保持点耐心，事故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是会慢慢的就缓解咯。那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通和西街口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帮我们经过路段的时候记得要速度放慢，小心通行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系列歌曲，2000多年的这个非常经典，我记得好像是2004年，我等一下确认一下。这一系列歌曲呢，非常非常多，就是大家那种耳熟能详，然后呢，甚至都会跟着唱的歌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第一首，这是来自周玲蔡依林所演唱的《倒带》。

这是来自九零蔡依林2004年经典作品《倒带》。时间9:12，接下来这首也是2004年，也是非常经典，大家也是就啊，听完就哎、欸、的那种歌。这首来自 FIR 菲尔乐团《Lydia》。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来自 FIR 飞儿乐团非常经典这个作品，好喜欢 Lydia。时间来到9:16要17分了，好，来提醒一下齁，这边呢是关于这个台九线的万里溪淹色湖这个红色警戒啊，所以说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那当然严禁逗留，那么都会视这个淹色湖的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来滚动调整，那也发布说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哦。好，所以说呢，请大家也是特别帮我们注意留意，配合一下这边的这个状况。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说呢，在这个台风过后啊，其实蛮多地方都还是会容易发生坍方落石，尤其就是这个山区道路哦。所以说路况蛮难掌握，请大家帮我们避免进入山区道路。那当然也要请大家帮我们持续注意道路管制讯息，也要记得预先规划行程跟相关的应变措施，因为在台风过后山区道路真的不稳定性很高哦，那针对灾后抢通的时间呢，也都蛮需要按照这个灾情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一定要提前规划，避免说受困滞留哦。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充分利用公路局的这个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收听警广，就可以掌握最新的资讯。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下一首2004年的歌曲带大家听到，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周杰伦。我竟然说周呢，哎呦我的天哪，来自周杰伦这首歌曲叫做《七里香》。

周杰伦这首歌曲《七里香》，一想到刚讲周杰伦，我还是不小心会一直笑出来。好，下一首也是非常经典作品，2004年五月天的《倔强》。

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时间9:28，提醒一下，台北市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情形，经过的时候记得要速度放慢一点，小心安全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明之间。
1: 为守护民众交通安全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警方不论白天黑夜，平时或假日，24小时执行巡逻守望勤务。7月11号凌晨2点多钟，八位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期间，花莲警分局员警在花莲市区巡逻时，发现一辆行车不稳的小货车，查询更发现这辆小货车已经通报失窃，警车驱前拦查，没想到驾驶竟然拒检逃逸，警方立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随后另一辆警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遇上这辆小货车，48岁的张姓驾驶见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之后在撞上停放路旁的汽车才停下，所幸没有人员受伤。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警方执行公权力没有空窗期，即使台风夜也丝毫不懈怠，照常执行巡逻勤务，查缉不法。
2: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花莲县警局交通队7月初在花莲吉安乡建国路街头拦下一辆违规机车，原警盘查骑士身份时，对方流利地报出身份证字号，不过警政系统却查无此人，骑士坚称自己没有谎报身份证字号，进一步比对发现，原来骑士是故意报错身份证字号开头的英文字母。追查发现，这名骑士14年前因为侵占罪被高雄地检署发不通缉，然后展开逃亡，并与家人断绝联系，失踪12年之后，在2年前被家人申请死亡宣告，却在如今在花莲被活逮。警方透过视讯跟高雄地检署取得联系，由检方办理撤销死亡宣告，并依规定将这名44岁的陈姓男子解送归案。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组长陈天丁说，
3: 后经查证，陈男因通缉潜逃期间与家属断绝联络，家人苦寻无果后，于民国113年向法院申请死亡注销并注销其户籍，原警当场对逃亡14年的死亡注销陈姓男子实施逮捕，随后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1: 花莲一名林姓女子因为贩毒案被判刑定验，最近即将驻监服刑，却在日前驾车在花莲县瑞穗乡温泉路3段跟祥北路2段路口违规，被巡逻员警拦下。盘查过程，原警机警的察觉林姓女子精神状况不佳，征得她的同意下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本就将入监执行的林姓女子服刑前又毒驾被逮。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4: 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该车有交通违规情形，拦查过程中察觉驾驶精神状态异常，经征得其同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涉嫌不能安全驾驶罪依法逮捕，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日前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经，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不过他竟加速逃逸。
5: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1: 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70岁的陈姓男子不但骑。

0: 宜城的机车车牌已经被注销，酒测值还超标。专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使用注销车牌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1: 透过 M 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0: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察巡逻的最核心用意在于预防犯罪跟维持社会治安，透过在辖区内的高频率现身跟机动性移动，达到吓阻犯罪、快速反应突发状况，并深化社区安全感。当突发治安或交通事件发生时，巡逻警力可以最快速赶抵现场，进行初步处置，拦截不法分子或缉捕逃犯，主动发掘犯罪线索，发现可疑人事物即刻通报警方，警民合作，共同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路行人。
3: 如果你觉得你很孤独，很可能是世界与你反向的旋转，不过开车时千万不要逆向行驶，
5: 一定随时注意交通号志，当个守法的用路人哦。
6: 如果路上遇到任何路况资讯，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通报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9:39，来路况提醒一下，这个是排除解除的管制，不是管制，是解除的绕境，结束的绕境。在台北市原本说呢，这个景兴路啊、景美啊这边是有个绕境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个是已经都可以蛮正常的通过。那么要持续提醒，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情形，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要放慢一些哦。那再来的是呢。要提醒一下，这个看到路网图发现有些地方还是不好走，尤其国五的宜兰到头城北向路段时速还是低于20公里，天哪，好辛苦，这边真的是很慢。不过看到即时影像是没有下雨啊，但是这边真的很慢，真的车好多。啊，如果说你的所在地真的还是有下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小心开车哦。好，所以呢，尤其在宜兰到头城的北向特别慢之外，国五剩下的头城到

平林到石碇北向路段时速应该是低于60公里，所以速度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这边不好走的话，就是内湖到圆山的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一三重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时速也是说低于40公里。那在旁边的高架呢，这边紫的超难走，是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悠南向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看了一下即时影像路段车真的好多、哦、然后旁边的下塔又到环北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车辆也是蛮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方这个国三，好，国三这一整段其实都还蛮塞的、哦、就是一路从国三的安坑到中和到土城到树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那旁边在台65线的土城二到土城一这边时速还有低于10公里的情形，太慢了吧，天哪，好慢哦，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边车很多哦。好，我们再往南看一点点，这边到了国三的龙潭到高原，高原到龙潭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然后在旁边左边的国一哦，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向路段时速也有低于40公里的情形。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南看，国一的头屋到头份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所以目前北部地区来讲，这些地方都不是那么好走，有些地方甚至是塞的齁。那中部地区看起来其实还好，这边橘橘的地方的话是在国一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向路段时速可能有低于50公里，但是中部地区就这边看起来可能车辆比较多。那么在南部地区呢，普遍来说时速应该都是60以上，那只有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时速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可能车辆也是比较多一些的。好，其余来说应该都还不错，那就是北部这边都比较不好走，大家记得要注意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那如果你在塞车的话，真的是辛苦你了。我们接下来的歌曲陪伴大家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但它也有，我觉得它除了舒服之外呢，也会让人觉得有疗愈的感觉。好，首先来听到这一首好喜欢的歌曲，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

超级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时间来到9:47，来这个天气呢，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有提到说，明天是7月20号，在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水汽偏多，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容易出现局部大雨。那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午后外出，哇，记得要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来备用了。那天气持续都是蛮炎热的哦，各地高温普遍来到了32到35度，新北、彰化以及花莲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应该要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咯。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关于天气方面。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感受一下浪漫疗愈氛围，接下来歌曲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刚刚听到是来自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9:52:53来提醒哦，在国道六号东向东草屯休息站前有重机误闯了，赶快通知处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哦。那还有的是排除消息，在台北市原本说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呢，是已经修复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那另外要提醒哦，就是在台九线的这个烟色湖，万里溪烟色湖这个红色警戒哦，等一下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要请大家特别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这边呢是会进行封桥的。好，还有最新的消息刚刚跳进来，说在桃园市的龟山区青山路二段跟乐善一路口有号志倾倒的情形，哎呦危险哦，帮我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哦，在桃园市龟山区青山路二段跟乐善一路口有号志倾倒的情形，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了齁。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接下来的歌曲，这是来自维里安跟徐佳莹，有种轻快的感觉，歌曲叫做《不得不》。

来自韦礼安跟徐佳莹一起演唱这首歌叫《不得不》。9:57，来排除消息，国六东向原本东草屯休息站前重机误闯状况排除了，这边可以正常通过。这首歌要来听到的是薛怡丹的《生存偏见》，接下来10点就要交接给我们的俊孝了。好，这两天代班帮心灵代班之后的下一次呢，我会帮我们的 Kira 代班，所以接下来下次出没就是7月25号礼拜六的下午1点到4点，所以还会跟大家空中见面，只是时段要换一下。所以如果你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出没，还会在哪些不同场合出现呢，欢迎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同时呢，我今天跟昨天这两天的脸书贴文都是发我在美国的照片，哦，好开心好，后续还会继续分享各种就是非常开心的东西。总之呢，好，资讯分享完了，最后听歌，深层偏见来自薛怡丹歌曲过后，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下午1点空中再见。

晚上十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者。首先呢，是在这个台九线有万里溪烟色湖红色警戒，针对万里溪的双向呢，这边哦，从刚刚10点整开始，预计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这个部分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那接下来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呢，也是紧缩的。那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是持续的，一直都有低于20公里的情形，车辆很多，再请大家保持点耐心之外，跟前车也是要拿捏好安全的距离哦。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0: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佮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嘿。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以及好听的歌曲。立刻挖喜俊孝，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08了，很开心在跟西子再度的交接哦。那西子下次会回来金广代班呢，是在下礼拜六的下午哦，大家一起锁定吧。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好跟警广确认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另外也同步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全台湾好。大概呢在南部和北部有稍微在下雨，高雄和屏东的雨势是稍微比较大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豪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今天呢包括新竹县的山区或台中以北以及嘉义以南南投地区云林东半部山区的都有局部大雨哦，要小心雷击和强阵风，所以山区大家特别小心一下雷击和强阵风哦。目前全台看起来山区雨势都是蛮大的。另外呢，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了，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呢，草屯休息站是有重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哇，看到西子真的好开心哦，也希望呢，可以常常看到他，听到林西子的歌曲《Stay With Me》。

好的，下次西子 Stay with you 会在下礼拜六的下午哦，记得锁定景广。时间来到晚上的10:13，刚听到林西子在今年最新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 Stay with me。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消息了。首先，在台68的东向9.5公里到10.3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的，会到凌晨5点。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也是有主线施工哦，会到10月23号哦，所以时间有点久，经过呢，请你要提前避开一下。同时要请你留意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最塞最堵的家哦，国道五号啦，目前国道五号的雪隧前呢，我看一下大概排队呢4到5公里的状况，撑过这4到5公里呢，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还有呢这个路段也好堵哦，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南向到土城呢，车速是不到33公里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要请你小心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向42公里哦，刚说很堵对不对，那现场的天候也不太好，有下雷雨的状况哦，经过的话给吼爱开卡巴内啊。另外国道三号的龙潭北上到大溪也是车多吼、哦、不到45公里的平均车速，中部看起来顺顺顺，南部吼、哦、也是顺顺顺啊，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打电话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 00 00 13。节目第一怕给你一系列呢，哎，欧洲相关的主题歌曲哦，听到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熊天平的《爱情多瑙河》。

Hello， 听到熊天平的歌曲《爱情多脑核》，有没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呢？深夜时段上挑一些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吼。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的华江桥前是有施工，那目前尾端是在中兴桥的位置哦。还有是台中市的中区有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口，周边是有火警正在处理当中的，目前管制通行，请大家呢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欧洲的歌曲，听到佩姐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耶、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也是要2005年哦 Jolene J. Gann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哦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天晚上哦，有些路段车子还是蛮堵的哦，希望大家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在国道5号的宜兰呢，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2公里的平均车速，雪隧前呢大概是排队4-5公里哦，撑过这4-5公里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目前雪隧没有任何的车祸或是事故的消息传出来。另外在国道3号的中和呢，南向到土城车速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看起来天后不太好哦，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那中部南部吼龙孙孙孙对不孙对懂了一下一个小卡点位哦。另外想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IG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立要找到我家干单脸书IG 吹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来吹丢哇哦！

我已经是好像那种浓雾啊，已经迷路的感觉哦。听到许慧欣 Yvonne 所带来的歌曲《威尼斯迷路》，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9喽，也同步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国道5号车子还是好多好多。看了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车子一台接一台的，然后车距会不会太近啊？希望大家记得拉大车距好吗？不要太近哦，太近很可能会造成意外的发生。我知道车子很多，但是没有差那一点点的距离，麻烦帮我们拉大，一起跟事故 say goodbye。 那同时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3号这边还是好多车，国道3号的中和呢，南向到土城车速不到45公里，然后土城呢，南向到树林车速也是不到45公里的哦。其他路段看起来呢，国道1号的本线哦，国一的三重南向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2公里，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中部南部龙孙孙孙对不孙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哦，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台中市区有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火灾哦。台中市的中区呢，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口周边火警正在 ING 处理当中哦，然后目前呢是管制通行，可以的话请你提早避开。另外东部马来西亚内，因为目前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因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判定哦，目前是红色警戒的。虽然哦，前阵子应该在10点前哦，是可以单一内线车道来给一般车辆来做通行，但是因为考量呢，夜间这个水位哦看不清楚嘛，所以呢，从现在10点开始呢，到隔天凌晨6点呢，是全面性的封桥。

所以你要经过的话呢，务必改道通行哦，不要走这里啦，因为目前在枫桥在观测当中哦。那最新消息呢，警广也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呢持续告诉我们哦。有关欧洲的歌曲，听到 Goodbye Norway 的森林。

0: 哇哦！听到伍佰在1996年呢《爱的尽头》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挪威的森林》，时间是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齁，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路上的情形，尤其车灯要打开齁。目前看起来北部和南部，尤其全台湾的山区哦，雨势都还蛮强的，请务必呢爱葵卡板呢，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赶快提醒警广告诉俊孝，等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留心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假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哎，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呢，国道五号车子还是很多。现在呢，在国五的雪隧前哦，大概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那车子一台接一台的，请大家哦，车距要抓好。我一直死死盯着这个监视器，好几台车，车距太近了啦，没有差那一点点距离哈、哦。我们把车距拉大，一起缓步向前，一起呢跟事故 say goodbye。另外呢，国道上面呢，这个路段也是稍。为车多，国道三号的土城南向到树林呢，车速不到46公里哦。那整体看起来呢，这边的天气状况也是不太好的，有稍微的下雨。经过呢，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南部、中部吼、哦，基本上顺顺顺哦。好，那节目的第一趴是讲欧洲主题歌曲嘛，那就聊聊呢欧洲一个很大的都市叫巴黎。哎，这个巴黎的都市过去是如何呢？其实啊，在古罗马的公共浴池规模较大的时候呢，内部装潢也是十分豪华的。一般来说呢，每座城市呢，在古罗马时代呢，都有一座公共浴池，作为呢重要的社交场所。里面呢，又有专有的一些房间啊，或是专人在身上抹油哦，并且用这个木质或是骨质的刮板，将身上的污垢一并刮除，可以。知道的是呢，在古罗马时代大家呢都很讲求干净哦，而且呢在这个公共浴池内也可以高谈阔论哲学或是艺术了。但是呢，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覆灭呢，大部分的这些水道也遭到了破坏哦，一直到中世纪的晚期呢，不但上下水道呢长期是不见天日的，连公共的厕所也都消失了。那你会问说，那个时候的人怎么上厕所啊？那其实主要也是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呢，这个肉欲啊都必须要节制嘛，所以呢裸体入浴池是个罪孽，也因此呢公共浴池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复修，那也因此呢很多的地下水的设施也就没有再建设咯。所以呢，如果回到中世纪的话呢，民众一般都是在道路或是广场上呢随意大小便的，只能呢随便来处理的结果，使得这个排泄物会渗入地底下，甚至会造成病菌污染等等的状况哦。所以在欧洲在当时呢，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喝啤酒，原因的话呢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人们会大小便嘛，那你喝的水里面有没有沾到就那啤酒的话起码是酿出来的齁，是比较干净的，这个相较起来的话，所以在过去呢啤酒很盛行的原因也跟地下水道没有好好的处理也是有关系的哦。那你会问呢、啊、诶，那过去看起来很豪华的一些穿着在过去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这个贵妇身上呢都会穿着下摆宽大的长裙嘛，当时的设计是为了可以方便排泄哦，因为长裙很大，蹲下来可以直接排这样。那17世纪初呢，问世的高跟鞋则是避免呢在街上会踩到粪或尿的状况而设计出来的，所以当时或现在觉得很 fashion 的东西，在过去竟然呢是因为这么肮脏的环境而创造出来的一些看起来好看又好像有点实用的穿着。而且当时啊，不只是鞋跟会垫高，连鞋尖也会跟着垫高。据说当时呢，鞋底最高可以高达60公分的超级高跟鞋。另外呢，民众从2楼或3楼的窗口呢，也会把尿壶里的排泄物呢，直接往路上倾倒。所以呢，外出的时候呢，需要穿上斗篷哦，来遮挡这些呢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现在想起来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棒哦，地下水道很干净，然后呢处理得很整。

整齐，不会像过去一样，哎，随时可能会有人乱泼东西下来的状况。然后香水又怎么一回事呢？是当时人呢不太洗衣服，也完全不把泡澡或冲澡呢当做一件事。那为了掩盖体臭呢，就会喷大量的香水。所以呢，当时香水工业这么发达，这也是原因之一喽，就是大家都不太爱干净哦。

好的，听到陈绮贞的一起去巴黎。是的，如果过去一起去巴黎，应该觉得街道会蛮臭的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持续的带你留心啊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中市的中区台湾大道与柳川西路口的周边有火警啊，目前正在管制通行哦，正在处理哦，可以的话呢请提早避开了。好，那当时在巴黎嘛，在过去的时候呢，人一旦感觉到变异，就不在乎时间地点，直接在外面排泄。

就连17世纪的法国建筑的代表呢，凡尔赛宫，在早期建设工程当中呢，也根本不包含厕所以及浴室的一些水道的设备，都不在它的设计当中哦。那宫廷里呢，像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著名玛丽安东尼皇后呢，他们所使用的是坐式的马桶哦，就是呢在肩部呢挖空的椅形的设计这样子，而排泄物呢就堆积在下方用来承接的盒子里面。当然呢，国王的马桶不但还铺上了天鹅绒，还有呢以这个金银刺绣作为装饰哦，是非常豪华的设计。那根据呢现在的推测哦，这个时代的凡尔赛宫应该包含王公贵族仆人在内呢，大概有4000多个人住在里面。但宫中的马桶你知道吗？竟然不到280具哦，数量是严重不足的。因此呢，在这个宫中举办豪华舞会的时候呢，爱干净的人会带着西式的，就西带的这种方便座呢，请仆人带着哦。那需要的时候呢，再做排泄。那结束之后呢，再请仆人到这个王宫当中的一些花园当中来做清洁哦。那当时宫廷的庭园造景师啊，看到就很生气啊，所以呢在庭园中插了一个禁止进入的牌子，一开始大家还不太放在眼里，直到路易十四呢下令要遵守立牌指示的时候，宾客才开始守法哦。那事实上法语的礼仪呢，原意也是立牌，就是最基本的礼貌，其实就跟这个来源有点关系，就可以知道呢当时法国的凡尔赛宫里面到底有多脏了。因为很多贵族呢爱干净了才会自己带方便坐嘛，那大部分的人都是随便呢跨进草丛里蹲下来就直接方便咯，真的好难想象对不对？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好的，在侯湘婷2001年的作品《一起去巴黎》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也是他呢当年的专辑《侯湘婷爱之旅》当中的作品。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要送上的作品来自糯米团的《巴黎草莓》，然后等一下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订阅。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讯息哦。首先带你留意的呢是国道的排除讯息了。国道6号的东向呢，东草屯休息站是有重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呢，在省道部分带你关心呢，主要呢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哦，那因应万里西桥是红色警戒，以及夜间呢，看不较不清楚，目前是采用呢这个全线封闭的状况，会到明天早上6点才会来做通行，有任何更新的状况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提醒。同时要带你留意的是呢，省道的讯息包括了台68的东向9.5公里到10.3公里，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进行相关工程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尽管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那有任何路况呢，也请你持续的回报了。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请广欢迎您加入。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

哇哦，这支 MV 真的是跑到呢爱琴海去拍摄，听到呢周董周杰伦在今年最新的专辑里面的歌曲《爱琴海》，时间是晚上的11:07咯，也同步齁，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天好像很多人往东部跑，对不对？因为目前宜兰这边还是车多的，国道5号的雪隧前呢是维持排队4公里的状况，那天后状况呢有稍微阴的，有点下雨齁，请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刚刚的晚上10:15，主要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呢，在桃园新竹山区都有大雨的发生哦，那山区小心坍方落石。因为齁台风刚走，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紧盯。

听到新的主题歌曲呢，来自 Gigi 梁咏琪的《新鲜》，时间呢是晚上的11:12哦。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嘛。那你推荐的歌曲呢，其实我还会再挑选一次。那刚好有些歌曲哦，因为歌库刚好没有，所以没办法播，金拍谁哈？因为我们播的歌曲呢，都是要经过版权授权才可以呢，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哦。有关新的歌声，听到呢邓紫棋的新的心跳。

Yeah， 听到邓紫棋的歌曲《新的心跳》，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7。这首作品呢收在邓紫棋第四张专辑，也是2015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你在东部开车吗？如果是的话，要特别留心了。主要呢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哦，所以是红色警戒。那目前看起来呢，因为在稍早的时候呢是有维持哦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但主要呢因为到深夜时段嘛，因为这个水位看不清楚，为了大家的安全呢，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6点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呢目前可以留意到的是呢这个路段哦目前是全面封桥的状况，就是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主要呢这个桥上哦目前万里溪桥是全面封桥，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也麻烦大家，台风刚走，那目前雨势还是持续，很多地方呢会有塌方土石流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这段期间呢避免前往山区，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为了家人或是呢相关的消防警察的安全呢，不要去山区害人害己。有关新的歌曲，听到周华健的飞飞飞飞飞，5个飞。

周华健在2019年《少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飞飞飞飞》，我也好想飞哦，可是飞不出去。平常有工作，六日有景广，还要拍东西哦，现在完全都没有时间出国，真的好羡慕好多朋友，一下飞曼谷，一下飞日本，一下飞澳洲，一下飞英国，真的超级羡慕的。好啦，现在是晚上的11:23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消息了，在台六一的北上17.5公里到15.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相关的封闭施工的情形哦。还有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段呢，南下也是有这个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呢，这个路段还是蛮堵的，国道五号呢，从宜兰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6公里。哎，今晚真的车子很多哦。然后我看了现场的画面，有点雾雾的，看起来天后不太好哦。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我刚才看到一部车差点撞到前车哈，哎，卖动作哇塞，该我能跨无哈，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我也好想感受一下威尼斯的泪，这种浪漫的感觉，但完全出不了国，只能用歌曲来感受了。听到永邦呢，在2002年永邦.com 这张专辑当中的威尼斯的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8，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目前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市区的施工包括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木栅路三段这边呢是有相关的一些施工哦，这个捷运的施工经过请你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另外呢路网图部分呢，国道五号还是持续车多，诶蛮难得的，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竟然还这么多车哦，请大家呢务必抓大一下您的车距，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管持续帮你来做警盯，那也麻烦你拨打电话告诉警管提醒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刚刚有听众提醒说今天是天赦日，是不是？对啊，以过去啊民俗来说的话呢，天赦日主要是让信众呢向玉皇大帝诚心忏悔以及呢祈求赦罪的日子哦。所以感觉应该今天很多人跑庙里，又刚好今年呢又撞起虎爷生，所以呢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去庙里走走了、哦、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哇，今天国五呢车潮是蛮多的哦。也请大家呢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虎爷当然也希望大家好让爱顺平安回家，对不对？所以呢不管车子再多，请务必呢帮我们拉大车距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的，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在东部的路况主要呢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是红色警戒嘛，那之前呢在十点前的话呢是采用单线双向来给车辆来做通行，但是考量呢在这个晚上十点之后呢，这个监视的人员比较难看到这个现场的水面状况，所以呢会有这个滚动式的调整。目前看起来呢从晚上十点到六点呢是全面性的封桥，为了大家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如果要经过万里溪桥的话呢提早帮我们改道通行哦。目前的话呢是全桥来做封闭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锁定警广来跟你来做分享了。

0: 听到澳洲歌手呢卡利米诺的歌声美丽新世界，是他2010年呢爱神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吴东兴，注意呢网络购物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吴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 都可以连结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已人去楼空，网站关闭。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来留心一下哦，在台北市呢，说环快往南的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的，目前车流尾端在中兴桥这边，还有是台中市的中区呢，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周边是有火警在处理当中，然后现在呢是管制通行哦，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另外天气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高雄、屏东，雨势都是蛮大的哦。那全台呢，在山区的话呢，雨势也是稍微大的，请大家呢在山区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今天的节目要聊聊看怎么样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呢，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过着幸福和长寿嘛。那其实最近呢，在这个福斯新闻网有个报道哦，是行为科学家以及幸福专家布鲁克斯指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幸福且健康的人呢会养成的几种习惯，要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布鲁克斯是谁啊？他是呢现任波士顿哈佛甘乃迪政府学院以及呢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哦。那他最近呢在一个播客节目当中就引用了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呢长达85年的成人生活纵向的研究数据。那这个研究呢也归纳了生活更幸福啊更健康的人具备的六种典型的习惯。里面呢有三个是老生常谈哦，那另外三个是常常被忽视的，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大家。听到告五人的歌曲新世界。

听到告五人呢，融入了原住民文化所创作的作品《新世界》，是他们呢202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7，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哦，目前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国道五号车流稍微好一点点了。现在呢在雪隧前我看一下哦，没有任何排队，只是稍微多一点点车而已，请大家呢务必吼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100123。那同时呢，请大家跟警广看一下仪表板，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哟。好，刚提到呢有三个要长寿快乐的方法呢，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是要均衡饮食哦，研究显示呢均衡饮食呢可以促进呢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那第二个呢是要经常的运动。关于运动呢，布鲁克斯这位教授也指出了，锻炼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哦。他提醒呢，所谓的运动狂呢可能会面临身体造成的结构性损伤，所以运动呢是经常运动就好，不要超过哈，过度训练呢对身体反而是有害的。但也不要说啦，不要什么过度训练就真的给我在家宅一天哈，还是要动好吗？第三个呢是要戒烟戒酒哈，这个布鲁克斯教授说，他们对这个物质摄取呢非常的节制，不会成瘾，一旦呢会带来问题的话呢就会很难去戒掉，会造成身体的很大的负担。那也进一步表示呢，这个终身吸烟的人呢有70%几率会死在吸烟相关的疾病，这也是让人非常沮丧的离世方式哦。那实际上呢，人会因为不快乐而进行许多补偿行为，而抽烟喝酒就是补偿行为之一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戒掉比较好啦，可以找一些比较健康的纾压方式，像是运动啊、听音乐啊，或是呢做创作等等，都是很棒的纾压哦。

哇哦，听友们 Doki Doki 心跳的感觉呢，来自矢野加奈的歌曲 Brand New Me。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3哦，好，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跟金广小心精神状况，那什么困后麦金又困一下再出发咯。还有什么健康的秘诀要跟大家分享呢？首先齁，第四点的话呢，就是永不停止的学习。有专家指出齁，终生学习的人呢通常比较健康快乐。那布鲁克斯教授也强调呢，这意味着大量阅读啊，也是取之于这个纯粹的好奇心哦。所以有个好奇心的话呢，对于你的人生也有加分或是快乐的感觉哦，不断的去体验新的事物。再来第五个的话呢，要成为这个熟练的问题解决者。很多人一天到晚在抱怨哦，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抱怨而已，要想想看问题要怎么解决，也可以让你的脑袋更加的活络，一起解决问题，让一切呢更加顺顺顺哦。那第六点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布鲁克斯教授说呢，那些拥有美好人生的人呢，年老一样感觉幸福的人呢，都是有稳固的婚姻或是亲密的友谊哦，没有什么能够取代爱。是的，不管是有伴侣啊，或是呢有朋友这种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爱的感觉呢，也是让你在这世上呢获得更快乐的秘诀，也希望你有找到那个可以彼此互相分享爱的人哦。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听到张清芳的《恋人的保存期限》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20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呢关注一下呢目前全国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带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

国道六号的排除讯息，东向的东草屯休息站前重机误闯情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省道部分呢，要特别关心的是呢，这个万里溪桥的部分哦。目前台九线呢，万里溪桥是采呢全桥封闭的，因为呢主要哈、哦、这个堰塞湖的关系啊。在十点前呢是用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但十点之后到凌晨六点呢，怕齁、哦、现场的监视人员呢看不到这水位上升的状况，所以呢是采用全桥封桥的状况，要的话呢请记得要改道通行咯。另外要请你留意小心的是呢，这个省道的施工讯息了。目前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 17.9 公里，说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会到这个8月29号齁、哦，所以经过的话呢请要提前避开。一样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的南下也是有封闭的状况，进行相关的高架的改善工程哦。那可以的话呢请引导行驶台15线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互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佮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更加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互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后一段幸福。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魏如萱的《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也迎接呢节目的第三趴旅行主题歌曲。时间是凌晨0:09。你好，我是俊少。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嘴的哇。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关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呢已经在车流的尾端了，目前看起来呢整体没有任何塞车，只要跟着车流向前走，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出雪隧。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旅行的歌曲，听到滨崎步的作品 Voyage 旅途。

哇，刚看了一下脸书的留言，真的好多人还在线上耶，感谢大家，我们在空中互相的陪伴，有你真好。现在是凌晨0:15，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国道5号也是全部恢复顺畅咯，基本上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位，电位是0800 00 00 123。好的，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今天早上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现在看起来新北市、彰化县和花莲县呢都是有高温特报的哦。以上点名县市，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做好相关的保水防晒工作了。至于整体天气是如何表现呢？今天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台湾南部地区和澎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哦。那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中部以北呢、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以及其他部的山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并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所以看起来呢整体会稍微下雨，但是雨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哦，但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啦，才不会淋湿哦。其实整理这礼拜的歌单，真的听到好多地名都好想去，但是都完全无法去，因为真是忙爆了。

好的，听到 SHE 在2007年 Play 这张专辑当中的《伦敦铁桥垮下来》，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0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以前是有施工的，刚刚一度是有回堵哦，经过的话呢要小心施工的情形。另外，你在台九线开车吗？目前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主要齁，这个万里西桥因为有堰塞湖的红色警戒，然后呢本来是有人在前面监看嘛，但因为呢在凌晨零点怕这个天色太黑哦，看不到水位的发展，所以目前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是采全面封桥的。如果你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请务必呢改道通行，包括呢这个台九线的话呢，这个花莲市到中正路这边哦，然后转台十一线，然后再转这个南埔加油站之类的路段呢来做驾驶。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玉里瑞穗呢从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到光复一样呢是转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呢来做驾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顺哦，因为呢目前看起来是全线封桥的，要改道通行再可以顺到底向前行。另外呢在路网图的部分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现在好都顺啊吼，对不顺对动的请你继续卡电话，等我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哇，收听我节目的你应该很多也是辛苦的问讲大哥哦，听到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好，听到歌神张学友的歌声，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就让景广用一系列的正能量好歌陪伴在你身旁。时间是凌晨0:26咯，也同步吼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你有没有想休息想睡觉呢？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麻烦继续维持下去。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有打开吗？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其实我也好想放个假，因为现在每天其实都在工作，你知道，因为我平常是平台的编辑嘛，所以都在看论文啊，想说要访学者什么，那同时也是找对的写手呢去采访的同时，

回来还要再改稿这样，然后平常要再记这个脚本哦，希望可以把词背的顺顺顺，不要 NG 哦。那当然也希望可以抓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但不知道为什么一路就接到现在完全无法休息。好啦，刚听完了天王的歌，继续送上也是天王的歌哦，来自黎明的《眼睛想旅行》。

真的是想好好的旅行一下了。听到呢，黎明的歌曲《眼睛想旅行》是一首很可爱的粤语歌。好，那节目回来的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目前的路况消息哦。首先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施工的讯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呢，周边是有捷运工程哦，南环线的工程，经过请你小心。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有捷运的施工，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的作品呢，收录在黎明哦，1999年，嗯，这个。

这个《眼睛想旅行》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好快，来到凌晨0:30了，也继续送上有关旅行的歌曲。诶，这位歌手呢，我前阵子才在这个大爱二阶跟他对过戏哦，他是严正兰，没想到唱歌好听，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哦，所带来的歌曲《最远的旅行》。

听到严正兰的歌曲。最远的旅行是他2022年呢《独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车灯哦，因为现在深夜时段呢，真的车灯一定要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了，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哇哦，已经这么晚了，不知道大家在哪边收听景广呢？那同时哦，不管在任何地方收听景广，只要在开车的话呢，请务必留意精神状况，在床上就没有关系咯。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最新的交通资讯，
5: 掌握安全讯息，
4: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6: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

超开心的，刚刚看到听众朋友的回应说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因为也比较少开夜车，是不是？是啊，也希望在夜车驾驶的你呢一定要保持好的精神哦，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啊。那同步呢几个路况要请你持续注意咯。目前看起来呢，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东向 9.5 公里到 10.3 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的，会到凌晨5点。台66观音大溪路段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厕2号呢也是主线施工封闭哦。说到2026年呢，在交通制度方面呢带来很多的新改变，不管是这个机车骑士或是驾驶汽车的大家呢，都会有一些交通新制要特别注意了。首先交通新制一呢是无照驾驶，最高会罚6万哦。无照驾车呢，罚锾上限从本来的2.4万呢提高到6万。那无照驾驶机车罚锾也从1.2万呢提高到3.6万哦。那10年内呢第二次无照的话呢，直接会处最高的罚锾金额。那10年内呢第三次以上违规的话呢？上次的罚锾基础再加罚哦，以汽车为例呢，每次加罚1.2万元，累积次数越多呢，罚金的金额就越高哎。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有照驾驶，不要无照驾驶喽。那另外呢，开车的部分呢也要留意喽，开车抽烟或是呢机车滑手机的话呢，都会罚更重。像行车当中抽烟以及骑车滑手机的话呢，罚锾从原本的1000或600呢提高为1200哦。也希望透过交通新制呢，让大家都更加的安全哦。听到的作品来自萧景红和蒋山神老师所带来的《太阳》。

料呢，去年由阿迪亚、小景红和蒋山神老师的合作《泰勇》，也是呢《宝岛西米勒》的主题曲哦。时间是凌晨0:45，也带你呢关心几个最新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是有不勾神掉落的。一样吼、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在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哦。请大家经过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我们一起注意哦。好，那至于呢，在这个2026年还有哪些交通新制，再来是很重要的、哦、就是呢你的汽车隔热纸。在2026年开始呢，新出厂的车辆呢开始要实施隔热纸的强制纳管，主要怕、哦、这隔热纸贴得太黑啊，大家一些长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会看不清楚。那也期待呢大家吼、哦，如果可以的话也要检测一下自己车上的隔热纸到底会不会太黑的状况。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诶，要换隔热纸要花一笔钱，但你要想啊，如果真的因为隔热纸太黑导致开车出意外的话，那个所花的维修费或是生命的成本，这一点点钱又算什么嘛，你说对不对？好啦，有关旅行的歌曲呢送上少女队的《我的心要去旅行》。

到90年代呢，红遍全台湾的女子团体少女队所带的《我的心要去旅行》。时间是凌晨0:51咯。好，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两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0公里，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就不勾绳掉落，我们后赶快通报了啦。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的363公里呢，一样是顶金系统的外线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请你小心，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那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也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少。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刚刚中央气象署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哈，在昨天的晚上11:25呢，因为降雨是趋缓的，那大雨发生的几率是偏低的。那目前是解除大雨特报，整体看起来呢，南部稍微在下小雨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下小雨的县市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请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开车的同时还是要留意一下视线的问题哦。说到旅行，你会背什么？应该会背一个背包吧。听到了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你的背包》，时间来到凌晨0:55了。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持续在空中相会哦。那等一下交棒，秋哥奕迅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啊，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吹的哇。另外呢，也请大家一定要跟警广注意一下精神状况哦。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那熊妹捆赶快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休息一下再出发了。好啦，上完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金志尧还有王燕威一起合唱的《地图兜圈》，在人生路上，在旅途上，到底顺顺顺兜圈下去哦。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心情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也持续的带你关心我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呢，是有不勾绳掉落的，我们后赶快通报了。一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呢，东草屯休息站前有重机误闯，目前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呢，华江桥前是有施工，那尾端是路外中心桥，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找一个理由，
4: 曾经跟随你的温柔，回过头才发现什么在让眼泪流。
5: 面对暴力对待，请不要回头，可拨打110报案
6: 或113家暴防治专线寻求协助。
4: 大家好，我们是
7: 葡萄不愤怒，
4: 就算逆着风也会陪你勇敢奔跑。这里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0号星期一凌晨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有看世足赛吗？啊，我想在过去这个周末哈，昨天的清晨5点啊，台湾的时间清晨5点有这个祭奠赛，对不对啊？是法国对上了英格兰啊，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啊，这个周末假期刚结束哈，等一下呢再。

凌晨的3点就要上演我们的冠亚军赛了，哇，真的是好刺激哦！这一次的这个冠亚军赛呢，在昨天的傍晚的时候，我在看这个相关体育新闻啊，也是各个不同的体育主播分析的好像看到这个主播分析，觉得西班牙好像会赢但是呢，看到别的主播分析又觉得这次的世足赛有可能会是梅西的最后一舞，是不是阿根廷最后可以获得冠军呢？好紧张哦！而且呢，第一次在这个世足这个冠军赛哈，刚刚好这个赛事开打的时间呢，我居然也在节目上啊，也许有机会跟着大家一起追了哈。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有询问一些朋友，有些朋友呢很早就睡觉了，因为说等一下清晨3点要爬起来追世足的冠军赛，哇，真的是太热血了但是呢，夜间开车的朋友们，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专心的开车喽。然后，如果有任何世足赛相关的讯息，就由我来告诉你就好了啊。好啦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问题总部，这首歌曲叫做《心脏痛》，时间是凌晨的1:13啊。这首歌曲实在太适合在星期一的时候听了哈。啊，当然大部分朋友们星期一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班，可能不是很方便，等一下呢在凌晨3点还追世足赛呢哈，因为追完之后就天亮了，天亮了大概也没得睡了，就要去上班了，对不对？吃个早餐就要上班，那就事后看新闻就可以了。那么在夜间持续要工作的辛苦朋友们，可能也不是非常适合追直播，对不对？啊，那么就持续专心的开车，累了一定要适当的休息再继续工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才没开车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3.5公里啊，顶金系统之前，这里说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然后呢，好，继续往北走，在大概3公里之后，哈，北上的360.5公里过顶金系统了。这里过顶金系统说辅助车道有个布钩绳掉落在路上了。还是有些掉落物哈，麻烦您小心的闪避了。它是吉娜罐子这首歌曲《睡不着》。

你是一个会容易睡不着的人吗？平常啊，如果半夜该睡觉啊，这个翻来不去，翻来覆去，真的还是睡不着，不知道干什么，对不对？啊，今天呢，啊，可以顺理成章的看一下赛事。来自吉娜罐子这首歌曲叫《睡不着》，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那么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全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啊，全线施工封闭。那么这个在台61线哈，回到台61线的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封闭施工。所以朋友们啊，你如果原本是要从观音匝道出去或者是上来呢，你都可以这个先从上一个交流道哈，先走出去走侧车道，然后呢再下交流道就 OK 了。比方说像在南下的方向，42公里观音匝道没有办法使用，那你呢就先从上一个交流道，也就是35公里桃科交流道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的出口下去就 OK 啊。反过来嘛，是赶快哈，提醒朋友们提早规划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陈建伟这首歌曲《啊呜》，跟刚刚的黄子轩的歌曲和客语歌马上赶快，时间是凌晨的1:26。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5丁金系统之前，还有再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360.5丁金系统过后啊，原本说这个道路上面呢有掉落物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西部的道路状况看起来皆大欢喜啦，但东部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因应呢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还是持续发布当中，所以万里溪桥啊在夜间全线都是预警性的封闭啊。走这个台九线，不论你是南下或是北上的朋友哈，不论呢你是从花莲市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啊，或者是你从寿丰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者是北上啊，你可能是从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的方向，还是台东、玉里要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你在这个万里溪桥之前哈，就可能要改到善用台十一线啊，或者是支线台十一甲线啊，以及呢这个有些路段你可能需要使用到台三十线啊来。

进行这个改道措施，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提前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邵大伦及雕瓜高怡安。

0: Thank you.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4: 大胆泼猴，你从

0: 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时刻呢，首先来关心天气资讯哈啊，这个昨天呢，北部地区啊下了这个午后雷阵雨啊，哦，不止北部地区，中南部嘛是赶快哇，这个雨势呢啊，有很多地区甚至还下到晚上，对不对？9点10点还在下雨啊，但幸好呢啊，现在各地区的降雨都趋于缓和了，所以在这个午夜之前呢，中央气象署都把所有地区的大雨特报都解除咯。那么夜间目前看起来，这个不但这个天气稳定许多之外这个气温看起来好像也蛮舒服的哈，24到27度左右。但是到了白天呢，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哈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新北市部分地区、彰化县的部分地区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在白天中午前后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一定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今天呢，在7月20号星期一台湾呢是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那南海的水汽还是偏多，这两个影响就会很头大了。第一个呢因为在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所以温度还是很高，但是呢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还是蛮强盛的，所以就是说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有雷雨。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宜花地区各地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下午过后天色变暗了。

就要小心哈，随时可能会下大雨，而且一下可能会造成那种积水状况。昨天呢，啊，这个午后雷阵雨，哎，这个不止台北地区，很多地区哇，瞬间也都是有积淹水状况，对不对？啊，所以呢，哎，鞋子可能要穿个防水的备用，然后呢，啊，携带雨伞，在天气热的时候当阳伞，然后呢，下雨的时候，当然啊，也希望能够坚固一点啊，不要被风吹到伞开。开花，这样子才能够好好的当雨伞了。

好，天气很热哈，所以呢，非常需要来杯冰凉的手摇饮料的、手摇饮料当做救赎啦。不过呢，现在其实呢，越来越多朋友们知道哈，哦，这个每天如果一杯手摇饮啊，对身体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对不对？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这个轻则脂肪肝啦、体重过重啦、腰围过胖啦等等的哈，你想得到、意想不到的疾病，有可能悄悄找上。所以呢这个有些朋友想说不能够每天都喝手摇饮料，尤其呢是含糖的手摇饮料。那么这样子好了我们干脆不要喝奶茶，不要喝甜茶，那么喝茶喝个绿茶，喝个红茶，喝个无糖茶，是不是对身体会比较健康呢？就有这个泌尿科医师曾经分享一个案例，说是这个30多岁而已的一位男子，这个发现自己身体好像状况不太越来越糟，而且呢的确这个体重越来越失控，那么决定呢给自己一个目标，瘦身戒手摇饮料。所以呢真的很想喝饮料的时候就喝无糖茶就好了，以为呢清肠，然后呢又能够零热量又可以解渴，但是呢渐渐发现体重并没有显著下降之外，而且还验出有膀胱结石。对此呢医师示警其实茶的物质里面有可能会有含有影响泌尿代谢的东西，然后呢大幅提高结石的风险。

为什么呢？啊，这个泌尿科的医师解释了，尤其浓茶当中是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这是具有强烈的利尿作用。利尿作用，哎，你的身体水分就会变少了。如果你没有再额外多补充水分的话呢，就会加速身体排水哦。那么尿液过度浓缩，就会造成结晶沉淀，那就形成结石了。而且呢，茶叶事实上是一个富含草酸的饮料，如果呢和人体内的钙结合的话，会形成不容易溶于水的草酸钙结晶。这个草酸钙结晶不容易溶于水，那你就没有办法跟随着尿液一起排出体外了，那么就会沉积在身体里面，久而久之呢，也会变成结石，累积在你的身体当中。啊，这个各类的茶饮当中，到底什么样子的茶饮更容易在身体当中形成结石呢？还有这个肾脏科泌尿科的医师点名哦，高草酸的热泡浓红茶啊，这个重点字圈起来，浓红茶，哇，这个草酸就相对浓很多啊。高糖分的手摇茶都是属于结石的高危险族群。那么无糖的乌龙茶、铁观音，还有无糖的冷泡绿茶呢，相对起来是比较安全。不过呢，啊，这个也有这个医学期刊研究指出，哈，长期饮用无糖绿茶是可以降低肾结石。结石的风险啦，啊，主要是因为绿茶当中的抗氧化萃取物是能够保护肾脏细胞，哎，并且把原本尖锐容易粘黏的草酸钙结晶转化为平滑的形态，使它呢容易这个跟随着尿液安全的排出体外。不过呢，啊，这个喝茶因为多多少少还是

含有点咖啡因，还是会有程度不一的利尿作用。事实上呢，喝了茶还是要多喝水才能够保护你的身体咯。所以啊，结论是呢，啊，为了要这个降低自己在喝饮料的热量摄取，以及呢啊这个控制自己的体重，控制自己的腰围，以及呢，如果你在健康报告当中有一些红字告诉你说，哎呀，已经有脂肪肝了啊，或者是呢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某几条血管的状态要稍微留意，后续做追踪的状态，你可能真的蛮需要啊借手摇饮，然后呢啊来这个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不对啊？那你喝茶的时候，你应该遵循几个守则。第一呢，要确保每日的茶和水的摄取比例至少达到1:1，也就是呢，你喝了500cc 的茶，那你就要喝500cc 等量的水哦。那你一天当中该喝的水的这个量也还是要喝足够，而且呢，建议啊你每天白开水的摄取量还是必须要大于茶，这样子才能够稀释尿液当中的代谢物。第二个呢，这个随餐多多摄取一些像起司、牛奶、传统板豆腐等等呢，富含钙的一个食物哈，让草酸还有钙在肠胃当中提早结合，并且随着粪便排出啊，它没有办法随着尿液排出，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向，让它借由这个粪便排出，才能够阻断在肾脏当中形成结石的机会。可是呢这个在肾脏在身体当中形成这些结石哈，事实上呢你感受不到到底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对不对？等到你真的发生不舒服引发疼痛的时候，可能已经代际大条啊啦啊，所以呢这个肾脏科医师最后还是提醒你哈，你应该养成每天留意尿液颜色的习惯，正常尿液呢应该呈浅黄色到透明，如果排出的尿液颜色太深黄色，或者是已经接近茶色或甚至褐色的时候，其实代表身体呢已经处于脱水的状态了，这时候你应该停止喝茶，应该改为大量的补充白开水，才能够维持身体内的水分正常代谢。那当然了哈，如果真的是引发了结石哈，这个阻断你的泌尿道，或者是在这个肾脏身体器官里面引发像是平滑肌痉挛然后呢这个腰部剧烈的疼痛啊，甚至是有一些痛感会延伸到下腹部或者是属膝部等等的，或者是尿液会有灼热感会有刺痛感等等的，你的这个血尿是非常明显的状况这种很明显的身体不适，都必须要立刻就医，不要让小病拖久了变成大病，最后变成不治之症，这当然对谁都不会有好处咯。所以呢在看这个最后一场世足赛冠亚军赛，你说非常需要来点饮料助兴，对不对这个喝饮料的时候也摆一杯白开水，一壶白开水在旁边吧，饮料准备少一点吧。来自 Crossing 跨氏兄弟 Hold My Hand。

0: 来自 Crossing 跨世兄弟这首歌曲 Hold My Hand 1:48，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呢，台62线西向的6.8公里七堵区的路段，这里说是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部分车道有受到占用。小心开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瘦子 Ezo， 他没在看我。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inch，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有点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少女时代的泰妍，这首歌曲11:11，不对，现在是1:55。好，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卓文萱《想飞的自由落体》等等，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也麻烦你留意哦，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基隆市的7堵区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啊，占用了部分车道，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哦。最后提醒东部的朋友，在台9线呢、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持续发布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夜间呢是完全不开放行驶的。所以不论你是南下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是受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是北上从玉里、瑞穗往

光复花莲，还有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你行驶台九线，这个在万里西桥之前都麻烦你提前改道，这个必须要善用在台十一线，或者有部分地区可能需要使用台十七支线，以及台三十线呢来进行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4: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还是要持续提醒东部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还是红色警戒哈，这个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白天可能会开放这个视情况开放一侧车道公行驶了，但晚上呢会因为视线比较差的关系都是全线封闭的哈，预计到6点，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配合改道行驶，像是你走台九线呢你可以这个在

中正路接这个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这边，然后再走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接丰滨啊，接光丰公路，然后呢就可以到瑞穗玉里的方向。但如果你接的是台十一线宁埔方向，哎，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哎，就可以往玉里以及台东的方向啊。那么你如果接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哎，再接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啊，也直接到达台东了哈。那北上的方向呢像是你走这个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哎，接光复路段，然后呢再接光丰公路，然后再走海岸公路，就可以抵达花莲市哈。从花莲大桥抵达花莲市，那么你从台东出发，哎，直接走海岸公路，哎，接到花莲大桥，也来到花莲市，以及呢你走台九线安通，在右转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啊，再接这个台三十线的海岸公路哈，最后也会抵达花莲市啊。相关的一个改道方向，哎，事实上应该还有蛮多种不一样的这个路线可以供你选择了哈。提醒你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这首歌曲叫 Die Die。

0: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1: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0: 越来越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呢，这一节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跟你听音乐。

20首歌呢，你刚在啊？如果你没听过啊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一整张专辑都播放了哈 啊，我精选几首呢？我觉得这个听完之后啊，你应该也会哎呀，觉得热血满满的歌曲哈。甚至呢，其实啊，现在虽然说比赛还没有开始，等一下3点啊，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西班牙跟阿根廷会开踢，但事实上现在有世界杯的闭幕典礼已经开始了，在台湾时间刚刚的凌晨1点半已经开始了哈啊，以及呢这个开始了之后，因为足球赛是90分钟，对不对哈？会分45分钟上半场，然后呢45分钟下半场。今年的世足赛事上非常非常的特殊，就是说呢，在上半场和下半场之间的这个中场啊，会有一个长达17分钟啊，接近20分钟的一个中场表演哦。而且呢，这个中场表演等一下Shakira 也会上场，哇 ！Shakira 在这个世足赛的这个渊源可就深了，对不对呢？因为他总共在4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当中啊，不论是唱官方的歌曲或者是舞台表演，包括呢他在2006年的德国世足赛啊，这个闭幕式演唱了 Hips Don't Lie， 然后呢在2010年的南非世足呢也演唱了啊，这个一直到现在都好像是世足赛最经典的主题歌曲，叫做 Waka Waka。 然后呢2014年的巴西世足闭幕式啊演唱了啦啦啦这首歌，等一下呢他应该也会再度上场演唱刚刚的 Die Die 这首歌。据说这个 Shakira 在上场之前呢，他都必须要把鞋子脱掉，然后呢赤脚这个沾满泥土，他觉得这个足球是一个和大地最亲密接触的一场运动赛事，所以呢要上场表演当然要这个和地球做满接触，这样子所表演出来的音乐，所这个做出来的表演才会接地气，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嘛。在这个世足赛的开幕典礼的时候，这首歌曲已经表演过了，这首歌叫做 DNA。

这首歌曲呢，虽然说短短不到三分钟，但是越听到后面真的是越感动。这首歌曲哦，它是跨国的合作，找来了这个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安德烈 Pocherry， 然后呢，还有这个世界知名 DJ David Guetta， 然后呢，还有梅根尤娜啊、梅根 Trainer 啊、以及呢，哎，这个去年哦才刚唱这个K-pop 猎魔女团那首最经典的主打歌 Golden 之一的歌手叫做 EJ 一起合唱。所以呢这里面的这个阵容有这个母语是英语的啦，好，梅根尤物，还有这个 Andrew Pocherry 来自意大利，以及呢 EJ 他其实在韩国待了当了这个快十年的练习生，虽然说后来并没有成为韩团偶像出道，但是呢演唱了 K-pop 猎魔女团，他的精湛高音突然的被世界认识了，因此呢在这个歌曲的最后还特地让他们用母语唱了一句话，非常的感动。这首歌词里面写说 We are not gonna break Yeah, we are standing here today Cause it'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我们不会被击倒，今天站在这里，这不只是一场比赛，也是我们的基因的确很符合这个运动赛事要传达的精神。我想运动到最后比的并不是只有谁第一名谁第二名，谁在第一场比赛就这个提前被淘汰包花宽宽的回家去了，而是呢运动员精神其实是不论是胜或是败，我们都必须要认真的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比赛都打完，留下的汗水每一滴都是有历史的，每一滴都是值得的，对吧？像刚刚听到 Andrew Pocherry、David Guetta 还有 Megan The Stallion 以及 EJ 一起合唱的 DNA 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这个6月11号在墨西哥的开幕式的时候有演唱过，所以等一下不会演唱但是呢等一下会演唱 Lisa 和 Anita 还有 Rema 一起合作的这首 Ghost。

0: Bells。
1: 我在这歌曲之前哈，讲说等一下的这个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可能会表演这首歌曲哈，すみません、目睭拖汤啊，看唔到啊哈。这首歌曲在这个四强赛半决赛的时候，这个迈阿密举办的四强准决赛开踢之前 ，Lisa 和 Anita 还有 Rema 啊，这个就同台表演过了哈。但等一下呢，是有另外的韩团啊，国际韩团会表演，等一下再来这个介绍一下。但这首歌曲呢，是打造了一个 K-pop 和非洲还有拉丁风的铁三角啊，这个不论是奥运或者是世足赛，都其实是希望可以打破文化的隔阂，然后呢单纯就是以运动来会友，让所有的粉丝因为都喜欢同一个运动项目大家呢同结一心，感受到同样的热情，对吧？所以音乐也是一样这三个人呢代表不同的文化，把英文、西班牙文和非洲感十足的律动完美的融合。有人说这个阵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好，时间是凌晨的2:25，哇，到现在呢，我们听到今年的世足赛，这个2026的 FIFA 呢，有三首非常洗脑或者是很励志的歌曲咯。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关心道路状况，是因为上个小时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在台62线哦，西行的 6.8 公里，基隆市的七堵区，说是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要麻烦你呢，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闪避另外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因为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呢，你如果要从观音的匝道离开或者是上来你可能要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然后从这个侧车道的这个出入口下去了，或者是你要上来的话呢，你也必须要提前先在这个其他的交流道先进入到主线这个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回到主线车道才会比较方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世足赛的阿根廷和西班牙到底谁会得到冠军的赛事，等一下三点展开，然后预计呢3:50左右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中场秀，决赛的中场秀。这一次的中场秀呢，请到了大咖 Madonna 要来表演喽。

来自 Madonna 和 Vio 的这首歌曲叫做 Read My Lips 啊，希望可以唱出啊、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忠于自我啊、拒绝被这个被谎言所掩饰的一个决心啊。等一下呢，这个 Madonna 啊即将登上这个决赛的中场秀，也就是决赛会分世足赛会、足球赛会分45分钟上半场，45分钟下半场，中间的休息时间呢，特地把它延长成17分钟。那今年呢、这个往年的世足赛其实、在这个总冠军赛都不会有中场的决赛表演，但这一次为什么突然有这个表演呢？因为、这个策划这场表演的呢是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这个 Chris Martin 他就找来了很多世界大咖要来联袂合作了，除了、演唱今年世足赛主题曲的 Shakira 等一下会表演之外啊，这个Madonna 演唱的 Read My Lips 啊，因为其实也是今年的世足赛世界杯的专辑歌曲之一，他也会表演。我的天哪 而且据说这个 Madonna 他非常要求这个现场演唱的时候的那个不间断感觉，所以彩排也把它当作是上战场这个真实演唱场一样，以高规格在这个彩排表演，非常的敬业。除此之外呢，还邀请到了这个 Justin Bieber 啊，也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BTS 啊，国际偶像团体的这个BTS 啊，这个四组大咖艺人啊，会一起做中场表演了。我就想说，中场表演真的是有17分钟吗？怎么时间怎么会够啊？77分钟都不够看完这些大咖的表演哈。除此之外呢，这个闭幕典礼的阵容其实也邀来了这个 Post Malone 来进行压轴的演出，以及呢这个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个是闭幕式，是刚刚就开始的闭幕式，还邀请来了 Tom Cruise。哎呀！现场的演出可以说是这个开头呢非常的令人期待，这个结尾一点也不马虎。Never felt this free before。不过呢，事实上你知道吗？今年的这个世足赛这个世界杯有出一张官方专辑，总共接近20首歌，还有很多的歌曲邀请来了很多的像是有 Echo 这首歌曲邀请到了 Youngie Daddy。以及呢这个还有歌曲邀请到了未来小子，还有 Tyla 合唱。总共洋洋洒洒有接近20首歌，你说。如果你想要收藏这张专辑，买不买得到呢？不但网络上串流有办法听得到，事实上不但有 CD， 还有黑胶专辑，一首一首，除了这个感受运动赛事的热情，你也以音乐来复习今年的2026世足赛吧。最后，我精选了在这专辑当中的《Lighter》这首歌曲来做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的结尾，送给你喽。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失势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6，台六十二线西行的6.8公里哦。基隆市的七堵区呢，有自小客车翻车意外，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说还是占用部分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台66线东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在东部呢，这个因为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持续红色警戒。所以呢，万里溪桥夜间都是预警性封桥的，所以走台九线朋友们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避开万里溪桥路段啊，这附近可能需要借由台十一线啊，甚至台十一线的支线啊，有部分呢方向呢啊，你可能需要走台这个转接台三十线啊，到达目的地，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喽。啊，刚刚呢听了一连串的西洋歌，对不对？啊，因为我想要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事实上今年的世足赛有很多的，这个符合今年世足主题的这个官方歌曲。这一集我们回到本土了，听台语歌，它是李明阳《Holy 全世界》。

李明阳的歌曲和你转世界了后，是王中平爱一半疼一半。时间是半暝啊，2:46，2:4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你啦，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虽然说哈，哎呀，等一下3:00要开始这个可能有世足赛的转播，对不对啊？但是呢，也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好不好？那如果你休息了啊，这看给一下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开车呢，我们还是听音乐吧啊，紧张刺激的赛事啊，一边开车啊一边看，哎，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分心了哈。然后呢这个车灯也要确实打开啊，我们一般道路开近光灯为主了哈。那你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请你切换回近光灯使用啊，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4巷封闭施工，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桥梁的修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到桥下的成功路，还有重新路四段双向的部分车道。啊，这个部分车道的意思就是说并不会全线都停止通行了哈。啊，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车道缩减，将会骄傲的心情。

布鲁这首歌曲很经典啊，哈，很多的这个歌手翻唱过。刚刚听到的是万梓良的版本，在这之前听到江蕙的《酒后的心声》啊，在这个满满的台湾味当中，我真突然想到啊，刚刚呢在介绍啊，今年的这个世足赛官方亮相的好几首这个激励人心的歌曲当中，哎，事实上柔和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可能非洲舞的元素啦啊，还有邀请来了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 Pocherry， 然后还有 EJ 啊，这个 K-pop 猎魔女团的主唱，哎，所以呢，在这歌曲当中会惊喜听到有意大利文，然后还有这个韩语哦，就想说是不是有一天呢，我们这台湾味啊也有可能啊出现在这个世界赛事的主题曲当中啊，不论是这个歌曲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知名的歌手啊演唱了其中一首歌也好啊，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了哈。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7。啊，我刚刚看到了这个汤姆克鲁斯啊，在这个世足的闭幕式当中的亮相，哇，真的是完全不减他的锐气和帅度，太这个令人羡慕了哈。不过呢，今天的主角啊，可能是梅西，还有这个西班牙的这些经典小将们，你看好今天谁会得到冠军呢？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就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六十二线西行的6.8公里金龙市的七堵区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目前还是占用部分车道，还没有接货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也提醒您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接着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最后要提醒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万里溪堰塞湖仍然处于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夜间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啊，不论南下不论北上的车辆，都要麻烦你哦，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

0: 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1: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0: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拜完小秘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5: 痛不欲生。
3: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机话，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3: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爱生的风那会一直吹。
8: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星期一有快乐的出环吗？啊，他是蔡幸娟这首《快乐的出返》啊，虽然说是 Blue Monday 哦，但我想这个礼拜一呢，应该会有蛮多的朋友是期待的，或者是开心的醒来。我在想啊，说不定今天呢啊，有许多朋友为了要看世足赛的冠军赛，提早爬起来是吧？然后早上请个假休息一下，下午再进公司，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人吧。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才没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素兰小姐要出嫁，她是西田惠里奈。

0: 虽然说呢，西田惠里奈来自日本，哇，但是他的台语哎唱的哈也是挺标准的，对不对？素兰小姐被出给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的事故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呢，哈，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的话，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2线在西行的6.8公里呢，基隆市的七堵区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啊。当然，如果朋友们经过发现，哎，这里的事故好像排除了哈，那也欢迎你帮我后续做通报，0800-000-123。啊，东部地区朋友们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处于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啊双向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哈，这个夜间呢是全线都不会开放行驶的哦，预警性的封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比方说呢你从花莲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你可能就要接台11线在南埔加油站哦，啊转接花莲大桥，接着哈依照你的方向可能需要走海岸公路或者是接光丰公路啊，到达目的地啊。如果呢，你是要去到像是在这个玉里啊，或者是台东的方向，也有可能会使用到台30线啊。这个事前的一个改道资讯，需要朋友们提前做好规划喽。来自菊儿这首歌曲《窗外逝去的爱》。
1: Il fait froid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好像不应该是今天的歌啊，因为是来自雷勤的巴黎到了。不过呢啊，这个巴黎啊或者是伦敦啊，应该是要在昨天的这个英格兰和法国的这个季电赛，对不对啊？刚刚听到来自雷勤的巴黎到了，在这之前是菊儿的窗外逝去的爱。哇，这个世足的冠亚军赛呢进行到现在还不到20分钟，哇，这个赛事真的是看得心惊胆跳哈。我刚刚看到有一球呢，这个西班牙差一点就要得下一分啊，但是呢这个阿根廷的防守员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及时挡下了一球所以现在还是一个0-0的状态啊，只能说啊这个能够走到最后冠亚军赛的一个殿堂呢，双方都非常的厉害啊，到底是梅西的这个黄金右脚能够带领这个阿根廷得到冠军呢，还是西班牙哈啊这个欧洲的冠军队伍呢啊，说他们的这个防守哈真的是几乎零死角会得到冠军呢，看得真的是很难猜测。I feel the rain。 但好听说哈啊，更多人看好西班牙，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最后阿根廷得到冠军，那就是跌破众人眼镜，逆转胜了啊！这个持续看下去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BT 这首歌曲《伦敦雨季》。

可以靠上空气无限量送给你，会很喜欢。每一次风雨的蜕变里，只有我带着你。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她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她打电话来我没接，她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她又传简讯来，我没回，她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她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她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她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她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呐。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24到26度，可能因为昨天呢、很多地区都有下起午后雷阵雨，清晨比较舒服凉爽一点，但是呢事实上根据气象预估，未来两周应该都会是很炎热的天气，很合理啊，毕竟这个礼拜要进入到大暑了哈。中央气象署说明呢，今天午后还是有机会出现午后雷阵雨这个未来一个礼拜呢，事实上反而会慢慢转变成高温炎热的天气。今天呢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台东山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哈。这个午后雷阵雨之外，更也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可是呢，好消息说明天西南风减弱，基本上剩下南部地区清晨上午仍然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呢多云到晴，午后这个雷阵雨的范围会慢慢的缩小哈，这个可能会比较以东半部范围靠山区但是呢，这个如果午后还是因为热对流作用，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出现。

出现午后雷阵雨了。礼拜三到礼拜五普遍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啊，山区一样容易出现大雨了哈，要随时注意水分的补充，预防中暑。在这个礼拜周末呢，7月25、26号两天呢、啊，说东边的水汽会增加，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不对啊，应该不是持续两周而已，应该至少还有两个月，对不对？还有的热呢。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来自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3:40。好，这个夜间道路施工，今天国道几乎是没有工程，是顺哈，但是省道有一些，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也是施工封闭，台68线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是封闭施工了哈。那么东部的台九线呢，因应万里溪万里溪的堰塞湖哈，还是持续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都是持续预警性封闭。走台九线呢，经过万里溪之前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论你是南下或者是北上，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开车卖度孤啊，但今天呢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哈，开车不能分心呐、啊。玩这个非常精彩的世足赛，你想说哇，冠亚军赛终于来临了，期待了一个多月，边开车边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把手机关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喽。它是陶晶莹，太委屈。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哇，这个世足的冠军赛呢，上半场45分钟过去了，可是呢，目前是进入到上半场加时赛。加了4分钟，然后啊，哇，不愧是这个冠亚军赛哈，目前双方是0-0啊，该不会最后要延长赛吧？可是呢，中间有几度哈，我看到这个西班牙呢，哇，进攻的这个非常的猛烈，哇，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惊心胆跳呢哈，啊，希望呢道路这个一切稳定了，这样血压才会稳定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哎，稍早。说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基隆市七堵区有车祸呢，不确定是不是接货排除了，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啦。好，市区的施工麻烦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要请你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周杰伦的《爱琴海》。

来自周杰伦的《爱琴海》。我在这个夜间做节目呢，做了好几年，我想说哇，夜间常常非常的无聊哈。结果呢，在今天刚好遇到这个世足赛的冠军赛，突然发现偶尔好像还是有点乐子，就是啊，当有一些国际赛事的时候，因为有时差啊，这个只能在凌晨看比赛，反而造福了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夜间 DJ。刚刚呢，我看到了一个漏网镜头，就是看到梅西啊，在这个踢球的这个空档哈，这个做一个祷告的手势，让我想起呢这几届的这几场比赛啊。阿根廷很常是后来居上，不知道到时候这个梅西在下半场是不是会发威呢？不过西班牙的这个防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非常的坚强啊！这个我是没有办法现场看完整个冠军赛了哈，那也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这个也要好好的开车啦，专心注意路况。可能等赛事结束再来看新闻结果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新的一个礼拜啊，这个就一起加加油，新的一天，新的一个星期，都希望你能够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星。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是封闭施工了。那最后提醒，在东部区域台9线呢，因应万里溪堰塞湖仍然是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的路段双向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最后零星的夜间市区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灵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南部跟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赶快哦，那个戏剧张力又强了。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是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尤其是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要注意是短时间豪雨的几率。是有可能的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今天特别哦，在30度以下，29.6，在台东的大武还有达仁乡哈。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桃园、观音现在也是29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8度左右。

哦，这是谢怡君单随意的歌曲《风铃声》，借由这个非常轻松的节奏，哈、哦，看当拜爷时，你也较轻松的这种心情呗，哈、哦。今晚时间4:12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原本台62线。西行 6.8 公里在基隆七堵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啊、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为主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好，我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台中这边留意一下，因为先前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周边有火警还在处理哈。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处理，不过到目前都还没有排除，所以目前这个还是管制通行。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目前这边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好，那再来是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施工封闭。那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南下也是有工程在进行，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而台61的南下42公里，在观音匝道哈，双向观音匝道双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看见爱情》。James Blunt, You are beautiful.

哦，4:25喽。台北市目前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在施工哈、哦，要注意一下嘿。好，那另外现在哦，在国道上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哎呀，绿油油的，真加赞啊！那更想播起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加麻烦卡定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4:30，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在花莲这边，我们还是要拜托大家特别注意哦。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都有预警性的封桥。好，建议改道的路线哈。在南下要由花莲往花莲是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哈，从台九线花莲中正路转台十一南埔加油站，再转台十一的花莲大桥，然后封滨，在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再转台九线花东公路，然后再到瑞穗玉里。另外也可以从中正路这边转台十一的南埔加油站，再到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再来宁埔，一直到台十三十线玉长公路，再转台九线花东公路往玉里或台东。还有一条动线是可以从中正路这边转台十一南埔加油站、花莲大桥，然后台十一的海岸公路到台东。好，但是在这边因为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桥，那拜托大家尽量要调整动线哈。要南下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也是要转哦。南下或北上通通都要调整动线哦。

0: 哦，有新的，如果你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find it out there。
1: 然后是 Sugar Me 所演唱的《兔子窝华尔兹》在这夜里那个华尔兹兔子窝有一种非常童话色彩哦，4点37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主要就是在花莲这边要注意万里溪桥双向都有预警性的封桥，那如果是北上由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市方向也要调整动线，从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台十一甲光丰公路，再转台十一的海岸公路，再到花莲大桥，然后在哇这个转的路线真的是比较长一点，好，从光丰公路然后台九线化动公路再到瑞穗跟玉里，或者也可以更正一下刚刚说如果是北上了你要从玉里到瑞穗的话是从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光丰公路再转海岸公路，再转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好 OK 调整一下，当然如果可以啦非必要真的尽量避开这个区域啦，路况哪些当播出这么换看点为0800-000-123。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3啊。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一般啊，如果你去搭火车，结果出现了那个误点哈，而且耽误到45分钟，你是不是会很不爽？那个搞不好不知道被投诉多少了啊！但是德国铁路公司他们旗下有一个高速列车，最近就发生了误点，大概45分钟。可是乘客呢没有投诉，也没有生气，为什么？而且还说这边呢有一位铁路英雄啊！事情是这样啦哈。这个高速列车停靠下来以后，因为工作人员要检查嘛，哈，车上有没有什么用品要补的？但是呢，因为他在停下来的时候，列车员发现，哎呀，糟糕了，车上的卫生纸连一包的都没啦！哎呦，接下去路途还很长，那你连一张卫生纸，连一包都没有，那真的会被投诉哈。然后，为了避免旅客不知情进入厕所后要出来出不来，发现没卫生纸那是变嘛哈，所以他们决定了在临时停靠的时候，就飞奔跑到

附近的超市去买的三大袋的卫生纸，三大袋。好，而且因为他速度要很快哈，又很急，就知道说这样会误点，所以跑得飞奔，哇啊，又看他又爬那个楼梯哈，然后这个画面被拍下来，乘客说这是网那个铁路英雄，而且还有网友说改加薪了哈，这一家你要领金。所以虽然误点，你看有45分钟，不过后来知道情况以后，乘客大家哈，哎呀，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抱怨哈，干嘛要跟这个员工实在太尽责了。真的，你就看他拿着那个三大袋的卫生纸，然后狂奔啊。

哦，这是 Funky Mo 搜寻为歌曲，叫做《Ben Gin Diu》哈。哦，看到那个德国那个铁路员工那种飞奔哈，就想跟他说 Ben Gin Diu 哦，那个乘客真的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啦，你就想一下，他解决了，他免除了很多人的尴尬哦。你然后你在火车上，然后上完厕所以后，赫然发现不卫星座啊，那是别人座嘞。又是一夜噩梦。好 ，Ben Gin Diu。意思就是放轻松，张世堂罗美玲合唱的歌曲。

哦，一直说放轻松，有时候刻意要轻松反而不一定能松得下来，对不对？哦，4:52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中市在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先前这个火警还没有排除，一直在处理，所以这里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这展现他黏人的功力哈。哦，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动没掉。接下来这首歌嘛是赶快的艺术啦，真的真介意，是上介意的，来听魏佳瑜的歌声。

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点整。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在花莲这边务必留意，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有预警性的封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南下的车辆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方向哈，前面呢从中正路，然后到南埔加油站到花莲大桥，基本上这路线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有的可以转丰滨、光丰公路、台九线、花东公路，再到瑞穗、玉里，或者是可以改走在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宁埔、玉长公路，然后再走台九线哈。那如果是在北上的车辆，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是可以走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光丰公路，再转海岸公路，衔接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

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局部短时间的这样一个豪雨几率蛮大的哈。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哦，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花莲这边说会到36度，而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哈，全台最高温不到30，29.9，在台东的大武乡。那除此之外呢，台北市北投、花莲、秀林、台中外埔、宜兰头城、桃园观音，哈，这都有到29度。那其他各地其实现在是25到28度左右。

哦，悲伤 country 风格的歌曲，夕阳伴我归尘俗化的歌曲，你讲起码套炸呢。有时候我觉得清晨跟傍晚差不多，差不多哈。有时候那个阳光的那样的一个美感哈，而且我觉得都是比较凉爽的时候。好，五点控高温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底下沟通嘛，汪阿玲，台中市这边要注意。避开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因为先前这个火警还在处理，所以管制还没有排除哈，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哦，把空间让给救灾人员，拜托拜托哦。好，路况哪些当播兄，要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这是 B.B. 雷克沙跟大前辈陶里巴顿一起合唱的歌曲《Seasons》。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那有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除了要注意避开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这边因为火警还在处理哈，所以管制通行。好，再来花莲万里溪桥，这双向现在都有预警性的封桥。那南下车辆如果是要由受封网光复

部瑞穗玉里台东方向呢？基本上都是从寿丰中山路一段开始，然后到台九

右转花莲大桥，然后走丰滨，再到光丰公路、花东公路，这样子，这是一个路线。或者是从台十一丙右转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宁浦，然后再走玉长公路到花东公路，然后到玉里或台东哈。好，今天在路况方面，真的花莲在万里西桥这边哈，双向的一些管制路段真的比较多哈，多加注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先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这丁佩君、郭庭筠这位合唱的歌曲《永远的知己》。今麦时间都都好，5: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一高架现在一个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掉在国一高架南下28.7公里西武过环北的中线哈，米家浪里家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台中市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依然管制，注意避开。嘿，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蔡佳玲的歌声马吉兄弟。哎呦，免啊免啊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饮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苏澳的报道。因为台风而延期，在苏澳这边有冷泉音乐会跟狂欢泼水节啊，在前面这个周末假日登场。尤其到这个泼水节哈，哇，真的是现场很嗨，听你叫你阿祖啊哈，民众超爱的。在宜兰这边，苏澳的太平路、中山路一段全面封街哈，然后游客啊、在地居民啊，大家玩的真的很嗨。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把冷泉海洋音乐在地特色，而且当然要串联在地的一些景点跟他们商圈哈。那接下来还有8月1号在豆腐甲有海洋嘉年华，就是夏天感觉就是要往东海岸跑哈。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7公里细五过环北的中线有掉落物哈。

以及台中这边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在处理，依然管制这个路口哈，注意避开。台六十一线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调整动线哈。好，再来是万里溪桥持续的双向有预警性封桥，所以要改道哈。改道的路线，北上的车辆呢，如果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可以从台东转台十一海岸公路，然后再到花莲大桥到花莲，或者是从台东，然后台九线安通，再转台三十玉场公路，再转海岸公路，然后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哦。如果是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的话，那就走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光丰公路，然后再衔接海岸公路花莲大桥，这样就可以啊。南下的话，花莲是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建议可以从中正路这边，然后南埔加油站再转花莲大桥，接下来可以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到台东，或者是从台十一丰滨然后转光丰公路。再到花东公路，然后到瑞穗玉里哦。好，真的坦白讲，南下也好北上哦，可以改道路线还蛮多的哦。要调整一下动线哦，拜托拜托。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这是陈丽农所演唱歌曲《往幸福的路上》，希望你现在的方向，不管你是往幸福、财富、健康、平安，本来应该说哈，出入平安是上个重要基础，对吧？哈。突然想起这首很古早、古早的歌，在这清晨到来的时候，大地苏醒。来欣赏一下李碧华的歌声《浮水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

好，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的掉落物掉在南下 28.7 公里细五过环北中线哈，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因为火警还没有排除。爱设计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提醒一下，在夏天其实也是容易出现脑溢血的一些疾病症状哈。那医师提醒说，其实脑溢血通常不是真的突然发生，虽然我们的感受是吼熊熊加变啊呢，但是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有很长期的一个累积，就是血管分子的情况哈。很多人就会看到那所谓的脑出血或中风这样情况，然后就会很疑问说，昨天或早上才好好的啊，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这样子哈？但是呢，其实这很多的脑出血都不是突然，是因为身体的血管它已经默默承受了很多的问题了。那因为血管它不像皮肤，它没有，它不会让你有痛的感觉，它会安静的去忍耐老化、发炎、变硬、变脆哈。也就是说，它就算有问题，它也没办法通知你哈。然后呢，到某一天突然你可能情绪波动太大哈。或者血压突然升高，或者是熬夜太久没有休息，或者是因为染病感染，或者也有可能上厕所太用力，变成最后的一个引爆点，也就是它真的就压垮骆驼最后那一根稻草。那为什么可以被压垮？绝对不是那个稻草的力量有那么大，而是它已经真的来到一个临界点了。所以就是说，在真的出现这种严重症状之前，要关注自己哦。像突然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单侧手脚无力、脸部歪斜，这已经要到达紧急送医的情况了哈。但是有更早之前，有的人就会觉得异常疲劳，然后烦躁、注意力下降，就是血压突然大幅度的波动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当你的血管哈，你的这个有开始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哈，展现出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哈。所以其实就是有很多像特别是脑出血这样一个状况，绝对不是今天此刻才临时才出现的哈。那刚说跟这个血管的一个情况，包括你自己本身有慢性发炎、血糖波动，也就是说你本身如果有糖尿病问题的话，真的也要注意，对血管是不友善，自律神经失调，你睡眠很差，或者肾功能异常哦，其实它有很多原因，然后喝酒喝很多，久坐哦，肥胖，还有长期的心理压力，都是可能造成这个血管发炎哈，或者有突发状况哈。所以不是只是注意说，哎呦，不是只是量血压问题哈，这个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要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哦。

哦，尖牙文的歌声，头壳莫咧烧哈，你头壳做宝贵，你来喝喝啊哈，注意哈，看我什么镜头吧。哎，5:4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台中市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 28.7 公里西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浪里加四级哈。来头壳莫来烧，要帮自己按揉一下哈。还有边抓哈，慢一下你啊，紧张，真的紧张是所有健康问题很大的威胁哈。来，妈妈桑姐嘞。

已经5:54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北港这边有位青年农民叫许君凯，许君凯。他在10年前，他那时候还是从事社福的工作，但是他10年前返乡务农，他第一次开始种哈密瓜，亏损说将近200万，然后后来想说哦，安内北塞，那转种玉米笋，本来有厂商收购，结果采收前对方竟然说我不爱收啊，哇，真的又亏损第二次哈。然后他这个这么惨痛的经验，让他体会到有通路才有活路啊。其实很多农民哈，或者就是说这个农渔牧也好哈，第一线的生产线最怕就是没有人改备，对吧哈？一遇到没有人买或者价格被压得很低的时候，有时候尽量把菜赶没哈，也要卖出去哦。那他就是觉得有通路才能够有活路，所以他后来去积极拓展通路，现在他的农产品已经在这个连锁超商可以贩卖了哈。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种植玉米笋的耕作面积

一年大概120公顷。那他也把他的农场转型作为县内呢第10家庇护工厂。那现在有6位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这边工作哈，所以他自己吃过苦，然后努力，现在呢越来越好。那他也希望能够尽一些社会责任。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南下在28.7公里，汐五过环北中线有掉落物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目前持续管制通行，因为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台九线这边因应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哦，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所以还是要注意，现在双向是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但是绝对不要逗留哈，而且会是淹色湖溢流或者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有滚动式的机动调整啊。那目前北上或南下还是建议大家改道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情广陪伴你。

哦，6:05了。哦，有点晚开场，因为焦点看到世界杯，哎呀，哨声响起，大势已定。西班牙1-0胜出啦。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哈。

今天哦，在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啊，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那是中午之前的待机。到了午后啊，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是容易有大雨的几率哈。那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的会出现短时间的这个豪雨情况哈。清晨到上午，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目前在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台东大武这边来到了30.2度哈，之前都在30度以下。哦，那除了台东的大武，台北市北投、花莲、秀林、台中外埔、宜兰头城、桃园观音，现在都29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8度哦。那今天呢，在花莲这里有到36度高温，新北彰化也有到34度哦。哦，世界杯最后结果出来了，西班牙赢了阿根廷。这场比赛有太多戏剧性，19岁的新秀对上39岁的足坛的传奇。但是也写下了新的一页历史。哦，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西班牙？听歌也可以了哦。

0: 哦，购物人从来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总会有一天的。而此时此刻，不止巴塞隆纳，全西班牙应该是沸腾、沸腾再沸腾，因为他们赢了世界杯了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2，我们服务台有个最新提醒，在新北这里，新五路二段跟枫江路路口。有民众因为在卖玉兰花会在车道上行走，拜托大家特别注意哈。好，然后国一高架南下28.7公里西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所以这个路口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配合哈，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哎呦，这么强的风吹过来，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西班牙文。
1: 有 hit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哦，6:18哦。来新北市的新五路二段跟枫江路路口要留意有民众在车道上行走哈，他在卖玉兰花哈，哎呀，注意彼此安全啊。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还有这个万里溪桥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目前还是一样哦，依然要注意配合哈。来，我们来讲一下这几天有这个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今天最后一天了。好，在这个旅展里面哦，大家毛起来，浑身解数真的要施展出来哦，因为要吸引哦，游客想要哦到哪边去旅行。那这个交通部观光署云嘉南管理处哦，他们呢今年做了一个叫做白金研究院。好，那个研究啊，研是那个盐分的盐哦，研究的究，好，很有趣哦。因为在云嘉南管理处他们所属的范围里边哈，的确像云林口湖乡这里有地域鳗波哈，他们的鳗鱼很有名，还有呢在金湖休闲农业区，以及他们有咖啡研究院哈，用这样在打造，就是要融合海盐风味跟咖啡香气的，这样的叫海雾金咖啡。重点是这个展现的一个创意是充满科技感，发光的白金盒作为设计哈，然后又结合味觉、视觉、触觉五感哈，好，用这样方式展现一下云嘉南的滨海独特的一个魅力啊。虽然是海风咸咸，但是这个可以玩的点真的是挺多的耶。

哦，这是西班子乐团《海虹咸咸》，同样是《海虹咸咸》，看你是去做什么啦哈。你哪是去拍盐哈？哦，阿内干嘛真甜？觉得海虹咸咸，觉得真亚神。但如果你是去玩，哎呀，海虹咸咸哈，突然会想要吃冰棒呢哈。

来6:25了，现在国五有个最新通报哈，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五北上21.8公里雪穗这边哈，务必留意。再来国一呢，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刚刚掉落哈。告示国一高架原本南下汐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哦，真的也是一个可以休闲好去处的讯息。屏东说这边不止海边可以浮潜哦，在山里边也可以啊。

在山里边被他浮潜，这时候要找溪流了哈。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在双流森林游乐区要举办呢双流熊虾爬哈。哦，他那个虾爬他写虾爬啦哈。那说亲子可以佩戴浮潜面镜，在丰港溪下潜，溪流也可以下潜哈。哇，所以可以看到各式的溪鱼，还有石蟾鹅啊。暑期九个梯次，我跟你讲，报名已经秒杀了哈。但是啊，让大家知道哈，现在在这个双流森林游乐区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哈。那明年请早哈。说本来是五梯次，后来加码到九梯次都秒杀。哎呀，这个小朋友，因为他又不像说在海里边哦，感觉小朋友就在溪流里面，溪比较浅，然后透过浮潜面镜，他可以去观察到溪流的生物，溪水很清澈，而且夏天这么热，对不对？哇，又可以玩水，小朋友开心啊，说这里变成星星的山中浮潜圣地啊。

来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沟绳掉落，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另外国五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公里雪碎，有车子抛锚，正在处理当中。

在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周遭的火警还没有排除，所以这个路口还是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哦，拜托姐。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3: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

0: 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八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
1: 哎呦，6点39分了，关于万里溪桥先前的这个预警性封桥，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好，双向都有开放内侧车道来通行，但是拜托千万不要逗留，就是这边已经可以走内侧了哈，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千万不要在这边逗留，拜托拜托哈。再来，在国五的话，北上 21.8 公里雪隧故障车还在处理哦。国一要留意北上 323.5 公里过大湾外线布沟绳让你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的状态。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全部都是在多云时晴的天气。那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防释放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我们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那另外，你的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来，国三啊，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47.1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哈。然后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在21.8公里雪隧这边有故障车还在。

哦，来自萧家乐，有台语还有客语齁、哦、所唱出来的这首歌叫浪漫山线。6:45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上盖新的情形，你把酒来背后金。国一南下60公里，中立前不知是怎样，两辆机车往南行进中，有两辆机车往南，这是在国一南下60公里中立前，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机车的动态。还有在国一南下 340.3 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替供让你加塞吉，然后台九线啊，现在在北上 19.9 公里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哈。以及国三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哦。再来国一还要留意北上 323.5 公里过大湾。

外县有布沟绳哈，而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哈，目前双向都是各留内侧一线车道在通行，内侧有开放，但是千万不要逗留哈，拜托起来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也是感觉虽然礼拜一就是没解力来去的好日子、啊、不管是哪一天只要出去玩一天就是喝几支啊。

林恩雅、陈俊辉合唱歌曲《好日子》，他用原住民的语言，你跟我听不，但也没有，就算你听不懂，也觉得节奏好轻快哦。哎呀，礼拜一闲到的开始想要出去佚佗。阿哉，有时候你不要想你要去上班啊，或者要上学，或者要工作的路上哈，在这一段你可以把想要去玩哈，对吧？虽然目的地到的时候你就回到现实，但总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心情会比较愉快一些哈。好，6:51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大概哈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60公里中里前有2辆机车往南行进中，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那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0.3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掉落，先前是北上323.5公里。

0: 里过大湾外线布沟省马西爱注意哦，以及国三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那台九线刚通报不久，北上 19.9 公里在新北市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哦，我们来讲一下科学家为了要打造出隐形无人机，哎呀，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以前有透过迷彩来涂装，然后透明材质，或者是想办法看能不能有这种比较特殊的折射系统，不过效果往往有限，还是看得到无人机。但是最近美国的学术单位他们找出一个新的方法，这是西北大学的工程团队，他们利用人类的视觉有一种生理上的限制，叫动态模糊效应，然后用这样的人类的一个生理限制，然后他们开发出了这个奇特无人机。当它全速运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它是每秒25次的自转速度，在人的肉眼来看的话，会直接融化变成一团几乎近于透明淡淡的烟雾。也就是说，当它这样瞬间转动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一台无人机，你会想说为什么眼前有一团这样烟雾哈。哇，这在科学界来讲已经算是有突破性的成果了。传统的四轴无人机通常是让螺旋桨快速旋转，但是机体本身是静止的哈。这是为什么？不管它转得多快，还是看得到无人机。然后现在西北大学的团队，他们打破的这个常规哈，就是他们放弃了传统多旋翼的构造，只有搭配一个马达一个螺旋桨。那当螺旋桨朝着一个方向在旋转的时候，无人机本身机身它是往相反的方向高速自转，那跟传统的方式机身不转它就不一样了，它也转，只是呢跟那个螺旋桨的方向刚好相反哈。那就用这样一个机制，每秒高达25次的速度来自转的时候，发现这在人类肉眼上会有一些视觉的盲点，在人类视觉里面直接失去了它的一个轮廓啊。就像说我们相机拉长曝光的时间一样哈，你看到的视觉效果真的很不一样，说会看起来类似像轻微雾气的视觉效果。哦，他们已经抓到了这样一个原理了，那未来如果还有办法连这一团雾气都看不到，那真的太厉害了。这种如果真的可以隐形的无人机，未来在野生动物监测、生态环境或者敏感基础建设的巡检上，它就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了。哦，6:55了，目前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涉及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北上34.7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哈，三台车事故在国一北上34.7公里五股前务必留意内线，拜托拜托哈。而在国二西行16.7到16.6公里过大南外线有掉落物哦。

哦，最后这一首歌曲叫《旋转起舞》，无人机这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啊！用这样旋转起舞。

的感觉，帮助你加油打气一下。今天是礼拜一，一个新的开始，干巴达哟。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大家平安，我是阿玲，南平大仔空中再回来。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在34.7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而国一的南下340.3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掉落哦。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大湾外线布沟绳的待机，已经解除了。国三北上47.1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二西行16.7到16.6公里过大南外线有掉落物哦。国五雪穗故障车原本在北上21.8公里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哦。台九线北上19.9公里在新北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嘿。还有在花莲万里西桥先前双向的管制，目前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请勿逗留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哎，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和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哎，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0号礼拜一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nico 节目。我刚刚突然发现我的 LINE 还没开好，大家等我一下。哦，这个啊，密码错误。哎呀，奇怪，怎么不对啊？哎哎哎哎，发生什么事？等我一下下。

好，7:09，哎呀，终于成功了。刚刚试了好几次啊，密码都错误啊。好的 LINE 很重要，尤其是在早上7点到8点这个时段哈，因为这个时段是刚好是上班时段哦，所以佳慧姐姐特别都没有安排有任何的单元在这个时段，就是怕说万一要是有一些路况讯息啊哈，需要跟用路朋友来提醒，尤其是这个时段因为上班时间嘛，所以比较重要一点哈，随时要来插播路况，所以我们的 LINE 很重要，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会透过这个 LINE 哈把路况讯息传进来，所以刚刚突然发现，哎，我的 LINE 居然还没有开哦，赶快想说赶快把它开一下，刚刚怎么输入密码怎么输都不对，好像 LINE 还好，没有说你输入3次还5次就会锁住啊。哦啊，后来我刚刚察觉到是哪个问题，就是我那个输入法的问题啊哈，所以觉得这个电脑真的是哈很笨嘞哈，它明明上面那个工具列上面明明就是写英文输入啊，可是你就是说它实际上在那个什么，在那个框框对话框那个密码栏里面，它又是中文。真的是很怪，难怪我刚刚一直输错，一直输错，然后输错你就越急。好啦，终于把它解决了哈，是放120颗星也没有啦，怕它有问题。我今天其实早上来真的是上班也是挺不顺的哦。为什么？就是我们我一早来，我今天还就是最近都是特别早来办公室。想说这样可以早一点下班，可以去做复健，结果哪知道，我们的那个刷脸啊，这读卡机居然好像在重开机还是怎样，我等了好一会儿哈，可恶，早知道不要那么早来。好了，没了，就觉得很奇怪啊，今天怎么觉得有点点不太顺畅，然后，所以我要自己警惕一下。好，今天是礼拜一哦，早上刚刚在7点钟之前啊，看高工局的网页发现说，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慢下来耶，怎么现在更慢了，我们看一下哦，现在大概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哦。好，看一下监视器画面，果然呢，现在北上雪隧车多哦，应该说头城入口这边车子就比较多了，所以车速也比较慢。如果您现在正要往台北方向的朋友们，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

后可能车速要稍微放慢一点，因为刚好阳光又很强啊，有些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前方已经慢下来了哈，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这个是国道五号北上哈，在这个进入雪隧呢，车子比较多。那有没有什么状况呢？没有啦，就是纯粹车多而已。因为今天又是礼拜一哈，大家参考一下。现在雪隧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好，那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已经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喽，这个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哎呀，世界杯啊，终于踢完了哦！最后是谁拿到冠军呢？大家有看新闻吗？西班牙哦。

哎呀，大家会不会跳那个 Shakira 的那个呆呆的那个舞蹈哦？哇，那个前一段时间呢、啊，在网络上面非常流行哎哦。现在其实应该你去搜的话，还是一堆啊。啊，真的学了一小段，还蛮有意思的。好，7:16，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哦，目前在国道五号部分北上车子比较多，所以雪隧南端入口这个地方车速比较慢一些些，现在看起来还是差不多一样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雪隧速度比较慢哦，现在看起来在南港系统这边

天，车速好像也慢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看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在南港系统这边还好啊，这个是出了南港隧道之后看起来还 OK 啊。

雪穗南端入口这边刚好是一个上坡路段啊，所以如果说你的油门还是一样维持那个角度的话，可能就是会越来越慢了，所以大家适时的记得要稍微加速一下哦。尤其是如果说你要发现你跟前车的距离比较长的话，要适时的把你的速度稍微提升一下哦。

好，那目前除了这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车子比较多，速度稍慢之外，我们没有接到其他的突发状况了。好，那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内侧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正在进行，这稍微留意一下。市区道路部分现在已经7:18了，所以可能路上车子也会越来越多，要麻烦有的朋友如果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好，那再讲一下，如果说您这几天也要去花莲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主要是因为因应这个万里溪的一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呢目前还是有实施双向的一个预警性的封桥。那现在现阶段的话是双向各采内侧一个一线车道供一般车辆通行，好，这是现在的状况。但是我发现好像最近三不五时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如果你要到花莲的朋友们，请记得随时把你的车上的频道锁定在警广，只要我们有接到任何的更新讯息都会透过广播来提醒用的朋友。

0: 好，目前国道五号主要还是集中在雪穗这边哈，这个北上车子比较多，所以速度稍慢哈。其实从那个雪穗南端入口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车子真的蛮多的。那先前有提到南港系统这边好像一度车速有慢下来，现在看起来又还好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第一时间看到就会尽快找时间找空档呢，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插播一些路况讯息，让我们其他的用路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赶紧呢知道说哪边有发生什么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部分啊。哎，昨天晚上在那个罗东啊东山下了，突然下了一场雨，哎，大家有感受到吗？哈，本来要赶回家那个倒垃圾的，但是因为骑机车啊，就当下正好雨下的正大哈，想说啊，好吧，算了，不倒垃圾了。好，所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7点多的时候吧，哈。其实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很热啊。下一段一场雨，哈，它其实雨并不下雨的时间并不长了，啊，觉得好歹那个降降温也好，不然的话也要帮那些植栽啊，哈，这个洒一下水，不然我看了在一段时间那个路面上的一些什么行道树啊，或者是那些植栽可能又要枯黄了，哈。就3不5时下一下雨也好，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说，台湾现在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哦。那南海呢，水汽比较偏多一点，所以伴随着西南风的影响，会将这个水汽呢输送到台湾附近，所以南部地区呢是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不定时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大多时间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今天原则上上午的时段呢，天气都还不错哈。那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呢，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且会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甚至有机会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所以一定要注意午后的一个天气变化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中部以北、宜兰跟花莲地区哦。所以今天其实最好是中午过后携带雨具出门比较保险一点啊。好，那气温方面的话，没下雨的时候呢，各地高温都是非常炎热，普遍大概是32到35度。新北、彰化内陆还有花莲纵谷局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依然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哦。哇，讲到这个真的哦，特别注意哦，不多补充水分很重要哦，因为好像最近全台呢每天因为热伤害啊哈而送去急诊的人也不少哦。好，空气品质的话大部分都是良好等级，只有北部地区是普通等级，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未来礼拜二到礼拜五呢，各地天气状况呢都是多云到晴，因为主要是太平洋高压呢增强了，所以涵盖范围内呢大部分天气都还算蛮稳定的。那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所以近期内啊，如果要前往山区登山健行的话，尽量是在中午之前的时间哦。中午过后还是尽量提早下山会比较好哦。
1: I heard what you said through the grapevine. Funny thing about your problems, they ain't mine. Stay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Time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late nights.

7:22，这首 Goals 也是这个今年世界杯的一个被收录的歌曲之一，是来自这个 Lisa 跟 Anita 合作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资讯，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已超过高程约55公分，超过原判断溢流点，溢流时间尚具不确定性。指挥官纪连成才是，若能稳定溢流，最快今天上午9点可以解除红色警戒。万里溪万荣乡万荣村保全户、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地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台铁表示，今天中午12点前全线正常行驶，午后营运状况将在10点前公布。为了协助青年厘清职涯目标，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协助青年逐步找到适合的职涯方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根据劳动部113年15到29岁青年劳工就业状况调查，非学生青年劳工初次寻职遭遇的困难，以不知道自己适合做哪方面工作占24.7%为最高。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组长黄巧婷表示，为协助青年厘清职涯方向，提升就业准备能力，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
3: 除了实体的服务以外呢，我们也包括了提供这个线上的职涯探索的工具哦，包括说我们有这个线上的职涯测评，好，这可以测出你们的这个工作价值跟兴趣。另外呢，有 Jobbook 这个工作百科，可以去认识各行各业，对这个各行业的职业有更熟悉的一个资讯。
2: 此外，劳动部持续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针对年满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师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提供1对1客制化职涯咨询、就业媒合等服务，并提供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根据统计，到今年6月。

0: 底，共有 1.2 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1万多人获得寻职津贴，6000人获得就业奖励。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的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静杰报道。
2: 平镇分局员警1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金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承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一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3: 本分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
2: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确认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警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越南籍新住民怀念家乡味，在网络上购买红毛丹，却遇到诈骗，吓得他到派出所求助。员警热心解说诈骗手法，帮助他封锁对方通讯，成功保住1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越南籍新住民宋姓女子慌张地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她说，因为想念家乡的红毛丹，透过社群网站浏览贩售越南水果的广告，并以通讯软体 LINE 跟卖家联系交易。对方先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先汇款新台币10万元，如果不完成实名认证，账户就会被冻结。警员王洪尧和警专实习生刘景宏马上告诉他，这是诈骗，千万别上当。旗津所陈鹏勇所长说，
5: 宋女及一只是提领10万元现金，准备以无责存款方式汇款，但自存不对劲，想起派出所员警曾办理反诈骗宣导，便立即携带现金至派出所询问。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常见的假买卖诈骗手法，在劝导过程中，诈骗集团仍持续来电催促汇款，警方除协助辨识诈骗话术，亦耐心向宋女说明诈骗手法。
4: 员警帮忙挂断通讯，还封锁了诈骗账号。宋姓女子紧紧握着刚领出来的10万元，确定没被骗，总算松了一口气，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7:36，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车子还是蛮多的哦，所以现在要进入雪山隧道，车速都比较慢哦。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等要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
1: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2: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1: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2: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1: 哎呀，总，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呢？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2: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1: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

0: 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1: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搭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3: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6: 好，7:39了，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呢，进入雪山隧道车子真的是蛮多的，我看到那个车辆三步时好像还会停下来一下下哦。好，所以请大家注意哦，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前方的车辆动态。

好，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来自张宇的歌声。时间早上的7: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进来，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说中心文创园区旁边的地下道往监理站的方向右侧墙壁有渗水哦。OK， 好，这个应该就是那个什么文，应该叫文二路吧？哦，好，这个状况我们赶快再跟相关单位来通报一下啊！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哎，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渗水？是不是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有没有那个自来水管线啊？不然天气这么热哦，应该不会是地下水吧？

OK， 好，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哈，帮我们补充，这个是在文心路二段啊，不是文二路，我以为叫文二路，还是文心路啊哈。好，这是在文心路二段的地下道。OK， 好，我再赶快把这个讯息传给相关单位哈，来补充一下，这样地点更清楚，他们应该会比较容易找得到哦。好，这个是文心路二段那个地下道，就靠近那个中兴文创这边，然后往市区的方向哦，就是往那个罗东的方向。好，有地下道有那个渗水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车辆在经过的时候水花都会溅起来哦。好，那麻烦我们的开车的驾驶朋友啊哦，如果你现在要走这个路段的话，要下地下道之前呢，拜托车速一定要放慢哦。我在想，可能很多的用路朋友都没有想到说，哦，天气这么好，这么热，地下道还会有积水哦。话说，那个路面上如果有积水啊，哈，车子在经过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话，那个溅起来的水花很恐怖哎，哈。我就曾经有过几次的经验啊，就是隔壁车道的那个车子经过的时候，那个水花，啊，这个溅起来非常的大，然后整个这样子就迎面泼来。当然我开车是没有被泼到，但是就是那个整个那个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哦，突然之间哇，一瞬间完全看不见前面哦，好危险哎哦。好，所以就要请开车的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也曾经那种骑机车的时候，下雨天骑机车，然后也是那个在骑在慢车道的地方，然后快车道可能都靠近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分隔岛的地方哦，都有积水，比较容易会积水，尤其下大雨的时候来不及宣泄，然后那个车子一经过，哇，那个整个水花溅起来，就整个泼到慢车道来，结果我有穿雨衣耶哈。结果还是被打湿了，因为那个整个水花这样溅过来一大片，所以可能要麻烦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一旦看到那个路面上啊，要是有水啊，不管它那个水有多深或多浅，拜托一定要稍微减速一下哦。哦，对对对，没有错，在国道上面发生这种状况真的会吓死哎！为什么？因为国道上面车速又很快啊，突然之间那个水花一片这样子迎着挡风面过来，一瞬间你看不到前方状况，真的是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赶快油门松掉哦，因为你完全看不清楚前方状况。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好像在国道上也曾经碰到过。好，再麻烦好我们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哦，这个是文心路二段哦，就是在文创那个叫中兴文创附近的那个地下道哦，现在因为有积水的关系，车辆经过的时候会溅起水花哦，请大家注意。

0: 时间早上的7:52，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刚刚提到在五节的文心路二段，就是那个地下道往那个罗东方向呢，目前因为那个隧道里面有渗水的关系，所以路面上有一些积水，车辆经过的时候拜托请稍微速度放慢一点，因为那个水花溅起来，会溅起来。然后另外呢，我们看一下东山乡的梅林路，说往那个旧的那个五个同货的这个路段有在割稻田，然后有在割稻作业，占用了一个车道哦，要往那个东山的方向，就往南的方向。那这个梅林路这个路段应该路幅不是很宽，双向就各只有一线车道而已，而且它也没有快慢车道之分，占用一个车道，所以可能会需要单线双向通行，这个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7:54咯，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那因为才刚刚开始，所以现在应该还是在比较靠近头城端这边，要往苏澳方向的朋友们请留意一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现在北上车流有没有顺畅一点呢？现在是不是有状况啊？怎么感觉这个车速没有快，然后还集中在内侧车道呢？我换个方向看一下哦。没有啊，这个国五北上雪山隧道还是双线都可以通行，但车速真的不快啊，进入雪隧的车流很大现在依然是非常的慢哦，包含那个出了雪隧之后，在平林到石碇路段的平均速度也剩下60几公里耶。OK， 好，应该是单纯车多了我们并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我们再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一下目前这个路段的一个车流状况。好，那个因为在平林之后还有蓬山隧道嘛，蓬山隧道也其实也蛮长的哦。所以隧道里面车子看起来也是稍多哦，但是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哦。OK， 好，我们有第一手的路况我们听众朋友说没有状况，但是真的不快哦，大概平均速度60公里左右而已。就是单纯车多啊。所以像如果礼拜一啊要往台北方向，大概差不多6点半过后到8点这个时段的朋友们，可能礼拜一你的那个通勤时间要稍微再拉长一点点就是你的那个时间呢要稍微把它算长一点，不然有一些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些影响啊。通常在礼拜一比较会有这种状况，礼拜二到礼拜五的话，北上车子有些时候也不少，但是不会像礼拜一这么的多。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刚刚内侧有故障车是在雪隧吗？还是在蓬山隧道啊？可能是在雪隧里面吧。内侧有故障车，所以是刚刚现在吗？正在发生吗？来看一下雪隧南端入口这边目前呢还是双线道通行。蓬山隧道的话目前看起来也是双线通行

好，7:58哦。目前不只是北上雪山隧道，这个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哦，包含出了雪隧之后，平林到石碇路段哦，平均车速也降到60以下喽。但我现在看哦，就是出了雪隧之后呢，就是平林路段的车速看起来还 OK 啊、哦、那可能是在蓬山隧道里面车子比较多一点，所以把那个这个路段的平均速度稍微把它拉下来一些哦。

0: OK， 好像不是蓬山隧道哎哈，因为我刚看了一下，大概在平林到蓬山隧道这个路段看起来还 OK， 但出了蓬山隧道之后，出蓬山隧道之后，在下面一个隧道是什么隧道啊？好像是那个石碇隧道，是不是？现在要进入石碇隧道，车子非常的多哈，一样，好，就是要进入这个石碇隧道的那个车速非常慢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所以它是大概是在8K 以后哈，速度才会比较慢哦。好，北上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哦 ，OK， 我们听众朋友说是乌涂隧道啊，难怪哈，那不是石碇隧道，乌涂隧道北上靠近出口的地方，说内侧有辆故障车，难怪这个路段现在看起来这个车速这么慢哈。好，驾驶朋友注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93.6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 176.4 公里过了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拥塞，北上42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45.1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 7.7 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还有西行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